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北风3到4级转东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短裤等清凉的夏季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期呢，两类披着福利外衣的新型金融诈骗手法频频曝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类是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大肆的散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广告，诱导消费者落入投资陷阱。另一类是以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为噱头，诱骗消费者购买保险后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实则暗藏强制消费等重重套路。 这些骗局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归根结底是精准击中了金融消费的信息差与大众心理的软肋。许多消费者抱有正规机构背书不会出错，小众福利不会是骗局为盲目的信任，却无视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的金融常识，最终在专属福利的糖衣炮弹下栽了跟头。特别是在聊天群直播间的推波助澜，骗局花样呢是不断的翻新。面对这些精心包装的诱惑，我们不妨多个心眼儿，试着换个角度去看待理财，保持一份难得的人间清醒。首先必须彻底的摒弃躺赚高收益的幻想，认清金融市场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所有脱离市场规律的高息回报、免费福利，本质上都是诈骗分子抛出的诱饵。其次呢，要保持时刻警惕，不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陌生推广，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更不随意的透露银行卡、身份证、验证码等核心的个人信息。唯有擦亮双眼，增进防范意识，不给诈骗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才能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当然了，防范各类新型的诈骗套路，仅靠消费者自身还不够，监管部门亮利剑更是关键。新型的金融骗局手段反复的更新，线上隐秘扩散的特点决定了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不能靠单一部门单打独斗，必须打破行业壁垒，打通监管链路，构建多部门联动、多方位覆盖的治理体系。金融和文旅部门呢，需要把好前端资质审核关，落实谁家的产品谁负责，亮明正规的招牌，坚决的屏蔽冒牌的李鬼。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拧紧线上广告推广的阀门，精准识别并拦截打着高息理财、免费旅游等旗号的违规引流贴，做到该拦就拦，该删就删。公安部门呢，更需要利剑高悬，对伸向群众钱袋子的黑手早发现、早惩治，形成强力的震慑。守住群众的钱袋子，就是守住民生底线与民生所向，更是守住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基石。只有多方合力，让诈骗无处遁形，才能让平安触手可及，真正的筑起人民群众稳稳的幸福。
3: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2: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讲课开讲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质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融铸于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100多年来，我们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辟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3个务必。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动真碰硬，彰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政风反腐，敌挡沉疴，得罪1000人，不负14亿，这样宣誓掷地有声。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外部遏制打压面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反中乱港的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江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胆大考越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都不是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打赢脱贫攻坚战，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探月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中，国家航天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新型的举国体制，万人一杆枪，成就了连战连捷。长江10年禁渔，沿江20多万的渔民退捕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禁捕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民生底线。如今呢，江豚频现，鱼群静跃，不以一时之利损长远之机，方见善斗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行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我们党必将继续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断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9: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5: 7月19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春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赵丽萍在致辞中说，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于两周前收官，即日起联赛全面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全国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不仅为华彩16球在东北建立了主场，也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主场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日到18日由伊美区22家台球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预选赛在区内各球社举行，冠军选手于开幕式上获潘晓婷现场指导，并与职业球员互动。第二阶段8月16日至10月31日面向黑吉辽三省台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额满为止。晋级四强选手将在季后赛的主场混合团体表演赛中与职业球员同场切磋。 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日至8月5日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
3: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6: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7: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8: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9: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止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数累计突破10000列。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年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累计局地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9日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的4名参赛高中选手全部获得金奖。19日，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夺得冠军。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昆明公安局19日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经全部更正。

今天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7月23日至10月10日，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25日举办，招聘会现场将设立5个专区，并提供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1000多个岗位。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谋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中城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与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

7月1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训，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用好雨量监测和山洪监测预警系统，全面摸清风险隐患，精准梳理隐患点位，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要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转移避险应急演练，清晰划定责任链条，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的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7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的空间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的品质提升。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3: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14: 五代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李煜，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家，字崇光，号中隐，连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经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 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词是一支婉转凄苦的哀歌。此词是作者去世前不久所写，这首词基调低沉悲怆，透露出李煜这个亡国之君绵绵不尽的故土之思。首先我们来共同欣赏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词的题目《浪淘沙令》，这是唐教坊曲，又名卖花生等。唐人多用七言绝句入曲，双调54字，平韵。此调又由刘永、周邦彦演为长调，浪淘沙漫是别格。这首

不耐是受不了的意思。这一句是说，即使身盖罗织的锦被，也受不住五更时的冷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里的一晌是一会儿、片刻的意思，贪欢是指贪恋梦境中的欢乐。这一句的意思是，只有迷梦中忘掉自身是羁旅之客，才能享受片时的欢愉。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这里的凭栏是指靠着栏杆，江山呢，指的是南唐河山。这一句的意思是，不该独自一人登楼凭栏远望，引起对故国的无尽思念和感慨。别时容易，见时难。这句的意思是，离开容易，再见故土就难了。最后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一句是说，过去像流失的江水，凋落的红花，跟春天一起回去。今夕对比，一是天上，一是人间。这首词基调低沉悲怆，透露出李煜这个亡国之君绵绵不尽的故土之思，可以说是一支婉转凄苦的哀歌。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暮春时分，五更梦回，薄薄的罗衾挡不住沉寒的侵袭。帘外是潺潺不断的雨，洒扫着寂寞零落的残春。求居之人独自流年，已是无言的况味。落花时节，风雨飘零，这种境地使他倍增凄苦之感。梦里两句回过来追忆梦中情事，睡梦里好像忘记自己身为俘虏，似乎还在故国华美的宫殿里贪恋着片刻的欢愉。可是梦醒以后，想得玉楼摇电影，空照情怀，却加倍地感到痛苦。过片三句自为呼应，说独自莫凭栏，是因为凭栏而不见无限江山，又将引起无限伤感。别时容易，见时难，是当时常用的语言。言是家训风操，有别意会难之句。曹丕《燕歌行》中也说到，别日何意会日难。然而作者所说的别，并不仅仅指亲友之间，而主要是与故国无限江山的分别。至于见时难，即指亡国以后不可能见到故土的悲哀之感，这也就是他不敢凭栏的原因。在另一首《虞美人词》中，他说道，凭栏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眼前绿竹梅月，还疑似当年，但故人故土不可复见。凭栏只能引起内心无限的痛楚，这和独自莫凭栏意思相仿。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所以春天都会谢幕，有的人聚散随缘，不悲不喜，有的人心境黯淡，落寞惆怅。人世间没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春花凋落，秋月无言，总有人凄凄惨惨。其实人们所感伤的还是匆匆来去的人生。春天去

去了还会再来，年华却是去而无声，永不回来。至于李煜，他心中的滋味更是难言，水流花谢，两处无情，自然会让他悲凉。江山如画，只是曾经，更让他极度痛苦。水流花落，春去人世，这不仅是此词的结束，也几乎是他生命的结束。这首词情真意切，哀婉动人，深刻地表现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囚徒之悲，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亡国之君的艺术形象。正如李煜后期词反映了他亡国以后囚居生涯中的微苦心情，确实是眼界始大，感慨随身，且能以白描手法诉说内心的极度苦痛，具有撼动读者心灵的惊人艺术魅力。这首词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地上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六月初七。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7度，并伴有东北风3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2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裤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可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注意户外防风，而且避免强光照射，一定要注意防晒啊。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超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在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避免强光照射。今天的洗车指数是适宜的，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让你的爱车焕然一新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6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眼下南方多个城市已经开启了升温的模式，很多游客一路向北，选择到最高气温20度上下的黑龙江赏美景、享清凉。来到尔滨，每个角落都书写着这座城市的浪漫。打卡索菲亚教堂，好像来到了一座童话的王国。广场上自由飞翔的白鸽和从四面八方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随处可见。北纬45度的尔滨，宜人舒适，是这个夏天多少人的心驰向往。索菲亚大教堂仅仅是名字，就让甘肃游客景少杰耳目一新。他说这个名字像少女一样让人心动。方海兰来自广东，与那里的闷热天气不同，尔滨的夏天是清凉的。他说冬天还要再来一趟。

游客爱上的不只是尔滨的夏天，还有尔滨的创意。在地标建筑索菲亚广场转角处的这处文创街区，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人气十足。喜欢李文创店店长隋光熙介绍，从早晨8点钟左右一直到晚上闭店，游客络绎不绝，把尔滨的情怀让游客带回自己的家乡。

夏季的铁力士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鸟语花香，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含量高达35000个，是大都市的几十倍。这几天公园又来了一群温驯可爱的梅花鹿，游客们徜徉其中，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山西游客柴金玲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和梅花鹿互动过，兴奋和激动溢于言表。内蒙古游客乌兰更是直呼过瘾，他说只要一踏入森林的这个地界，空气立马感受就不一样了，就像喷了香水一样。由于连日的降雨，使得牡丹江市境内的镜泊湖、吊水楼瀑布来水丰沛，阔美的湖光山色尽展迷人魅力。河北游客史金燕说，走在大路上感觉非常清新，有机会一定还来镜泊湖。我爱你，镜泊湖。

朋友们，这里的山水等你来，这里的清凉等你来。如感觉你想找一个最清凉赏美景的地方，欢迎你来到爱上清凉的最北方。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今年夏季热浪席卷领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却以宠客为笔，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从清晨的薄雾环绕到夕阳的金辉洒遍，这片被浓绿包裹的土地正以自然馈赠的美景、地道鲜美的滋味、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与全时在线的守护，书写着宠客的生动答卷。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便跌入了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洒下了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空调，让来自

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格外耀眼，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任溪水带来的清凉漫过脚踝，驱散所有暑气。来自广东的胡女士说，这种贴近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人们在这里漫步戏水吸氧，把都市的燥热与喧嚣留在了林外。宠客的诚意藏在舌尖的惊喜里，森林大厨房内包含着九珍十八品的特色菜品，成为了餐桌上的抢手货，让游客刚进景区就能够尝到自然的本味。远处的美食一条街上，柴火灶上香气四溢，铁锅炖豆角的香气顺着锅盖缝隙的溢出，坑烤大公鸡的肉香混合着炭火的焦香，勾得人食欲大开。来自北京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道，这里的菜全是农家有机的，这只坑烤大公鸡比北京烤鸭还好吃。

从森林大厨房到农家小院，友好区用味觉名片告诉游客，这里不仅有清凉，更有熨贴肠胃的温暖。宠客的巧思藏在住宿的细节里，木质的小屋掩映在林海之间，推门可见青山，开窗能闻鸟鸣。星空泡泡屋像散落在林间的水晶球，透明穹顶将整片天空揽入怀中，晴日里的云朵仿佛触手可及。

太空舱民宿透着未来感，智能的窗帘随着语音的指令开合，全景天窗将青山翠谷框成了动态的油画。进入了七月，景区各宾馆民宿每天的订房率均达100%，把家安在风景里成了友好区旅游的新招牌。

冲客的底气藏着无处不在的守护力，进入景区，交警大队民警是第一道防线，他们在车流节点指挥，汗水浸透制服，风雨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疏导，确保道路畅通，地址经指路，合理推车，从晨到昏，祝老平安。位于溪水公园警务室的民警们是景区里的流动平安线，警务工作人员实时查看摄像头监控，充电站、应急伞、饮用水随时待命，应急包的花露水、创可贴藏着对游客的极致关怀。极难时刻显担当，游客因为贪恋景色而耽误了返程的时间，民警私家车护送，游客身体不适无法自主下山，各部门工作人员协调联动，接力帮扶，党员护游队从日常的服务到紧急的救援，大家都在用行动来证明游客至上从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与担当。

以虫课为核心理念，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沉醉于林海茫茫的自然之美，品尝到了山野馈赠的地道风味，也感受到了如家人般的贴心。

户。来了，还想再来，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声。在这个夏季，虫客融入到了溪水的生态画卷，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6: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5: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6: 快乐出行。

夏日自驾风光，油门一踩，自由就来。朋友们，去自驾吧，公路没有尽头，风景没有重复。七八月份是一年中最值得出发的季节，草木疯长，湖水正蓝，连风都带着自由的味道。

夏天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车窗摇下来，让风灌进来，窗外的风景在流动，心里的烦恼在消散。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七八月份去游玩的必去的六条自驾天花板路线，每一条都是此生必驾。朋友们，这六条绝美路线，今生一定走一次。

中国的自驾天花板，国内夏天自驾首选就是新疆独库公路。不走一趟独库，自驾生涯都不完整。独库公路一年只开5个月，错过了这几个月就得再等一整年。全长561公里，横穿天山，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雪山峡谷。

独库公路路线推荐：独山子、乔尔玛、那拉提至巴音布鲁克、大小龙池、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全程561公里，建议走3到4天。7到8月旺季，北段必须提前在官方的小程序预约，每天限3强辆车，全程限7座以及以下车辆，全程限7座及以下车辆，温差极大，短袖加厚外套缺一不可，加油建站就加满，别等亮灯了再找加油站，山区无信号，提前下好离线地图。

0: 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这就是东北边境公路 G331，沿着中朝、中俄、中蒙边境一路蜿蜒。七八月的东北，平均气温只有20多度，天然的大空调。从丹东出发，沿着鸭绿江一路北上，穿过长白山的原始森林，经过珲春，一眼望三国。公路两旁是白桦林、向日葵花海和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车少景美，开起来太舒服了。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
0: 边境公路 G331 这样的一条路线，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从丹东出发，之后到吉安，再到临江，之后是长白山，再到珲春、绥芬河、抚远至黑河，最后到达漠河，全程大约是400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5天。部分的林区路段没有手机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漠河的北极村需要提前3天预约门票，驱蚊液一定要带好，因为林区的蚊虫多到让你怀疑人生。来到这里，早晚温差大，带件厚的外套，晚上是盖被子的那种。

呼伦贝尔的夏天是上帝打翻的绿色调色盘，七到八月草原进入全盛期，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牛羊像珍珠撒在无边

0: 桃海，朋友们，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不去草原等于白过。在这样的路线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呼伦贝尔大环线，不走回头路，草原、森林、河流、湿地、边境全部拿下。推荐的路线是从海莱尔出发，直到漠河格勒河、末日格勒河，再到格吉古纳、市委、恩河、黑山头、满洲里、阿尔山，返回海拉尔，全程大约1500公里，建议安排7到10天左右。
1: 我飘在我心
0: 呼伦贝尔大环线全程路况极好，轿车无压力。旺季的住宿需要提前1个月订，蒙古包每天晚上500到800元，非常抢手。早晚温差15度以上，白天是短袖，晚上是羽绒服，而且草原的蚊虫多，驱蚊液和长裤这是必须要带的。

如果你想选择一条路线看遍中国大西北所有极致风光，那我们就来青甘大环线。

七到八月份，这是青甘大环线的颜值巅峰，一路下来，湖泊盐湖、戈壁雅丹、沙漠雪山、草原丹霞全收入囊中，每天车窗外的风景都不重样。尤其是七月的门源，百公里的油菜花海沿着公路铺展，远处的祁连雪山做背景，美到不行。

青甘大环线路线推荐，从西宁出发，再到青海湖、茶卡盐湖、 U 型公路、水上雅丹、敦煌、嘉峪关，直到张掖七彩丹霞。青甘大环线全程大约3000公里，建议安排8到10天左右。这条路线当中，我们要感受到的是紫外线极强，我们要带的防晒霜一定要大于 SPF 大于50的，墨镜和帽子缺一不可。部分的无人区没有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见加油站必须加满，带足饮用水和干粮，有些路段几十公里没有补给。

0: 朋友们，
1: 想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过夏天吗？香格里拉环线就是答案。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普达措的高山湖泊，稻城亚丁的三深山，一路都是信仰与风景的交响。从丽江出发，海拔一路攀升，眼睛在天堂，灵魂在洗涤，每一步都离天空更近一点。

香格里拉环线路线推荐从丽江出发，之后到胡跳峡，再到香格里拉，之后是要乘人稻城亚丁、理塘，然后返回，全程大约是1200公里，建议安排7到10天左右。香格里拉环线全程海拔在2400到4700米之间，高反是绕不开的坎儿。提前一周吃红景天，在车上备好氧气瓶，不要剧烈运动。7到8月呢是雨季，要注意沿途的落石和塌方。SUV 更加稳妥。说到了要乘亚丁的，它的徒步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舒适的登山鞋，而且要备好雨衣。

此生必驾318，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每个自驾人的终极信仰。川藏线 G318，此生必驾。从成都到拉萨，2140公里的朝圣之路，翻越14座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穿过平原、峡谷、草原、雪山。

七到八月的318绿意盎然，新都桥的光影染芜湖的碧水和林芝的小瑞士，每一段都值得停下来好好看。川藏线 G318 路线推荐，从成都出发，经雅安、康定、理塘、康芒、芒康、林芝抵达拉萨，全程大约214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2天左右。7到8月份是雨季，一定要注意落石和塌方 ，SVUV 是首选。住宿的条件一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沿途的海拔起伏是很大的，高反药、氧气瓶、厚外套这是必备的。加油尽量在大城镇加满，小地方的油品不稳定。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六条绝美路线。夏日的自驾风光，油门一踩，自由就来。现在出发刚刚好，这六条绝美路线，有人说此生必走一次。我觉得夏天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车窗摇下来，让风一起感受着夏日的灵动，感觉到窗外的风景在流动，而心中的烦恼正在消散。盛夏已至，风光正好，这个夏天选一条路线吧，加满油出发吧，把导航打开，把歌单调好，方向盘一转，就是全世界。

0: 位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陇江。入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了高温的天气，而在大兴安岭，游客们在绿水青山间享受着清凉一夏。今年夏天，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19度的大兴安岭，成为了全国游客心目当中的避暑天堂。作为中国最北村庄的漠河北极村，每天都要接待5000多名游客。那么北又那么美，在大兴安岭邂逅19度的夏天。

北极村的20多家精品民宿各有特色，有的清新自然，有的青春文艺，虽然不同风格，但有着相同的舒适和惬意。而对于那些自驾出行的游客们来说，更是住下了就不想走。来自浙江湖州的游客李正夫妇已经在这里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自浙江的游客李正说，黑龙江是个好地方，前几天还看到了极光，真的非常难得。

只是在北极村，八万里的兴安之内处处都是清凉，地地都有美景。在大兴安岭塔河县十八站乡，来自广东的游客黄国忠说，他们骑行了30多天，经过了很多省份，来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感受到这里的温度最适合居住。在十八站鄂伦春民族风情园，不仅可以看到鄂伦春的文化，还可以动手亲身感受游牧民族的魅力，骑马、射箭、吃手把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让游客们在清凉当中大开眼界。而距离这里的150公里的一座大山，同样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吸引着各地游客。在金庸小说当中，有一座鹿顶山，传说里面埋藏着八旗重炮，而在现实当中真的有这么一座山，位置和金庸小说记载完全吻合。2018年

今年夏季，大兴安岭地区依托着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兴安岭、森林康养大北极为主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擦亮了大兴安岭避暑胜地的名片。大兴安岭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介绍，大兴安岭地区共推出了8条精品旅游线路，30个必游打卡之地，持续引爆旅游市场。让我们来到这里，感受着良心推荐，那么美又那么北，让我们在大兴安岭共同邂逅19度的夏天。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止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数累计突破10000列。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年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累计局地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9日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的4名参赛高中选手全部获得金奖。19日，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昆明公安局19日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经全部更正。

今天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7月23日至10月10日，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25日举办，招聘会现场将设立5个专区，并提供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1000多个岗位。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谋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中城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与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

7月1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训，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用好雨量监测和山洪监测预警系统，全面摸清风险隐患，精准梳理隐患点位，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要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转移避险应急演练，清晰划定责任链条，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的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八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的空间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的品质提升。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文明游。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接下来和雨桐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盛夏来临，衣衫渐薄，撸猫遛狗不小心被抓咬，是不是瞬间慌了神？不要心存侥幸。更不能够随意处置，正确的应对方式能够大幅降低风险。情况一是被舔舐，清洗接触部位即可，无需特殊处理。情况二是被抓咬后留下红印，用酒精擦拭有痛感，用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冲洗咬伤和抓伤处呢，大约是15分钟，就近就医。遵医嘱，全程接种狂犬病的疫苗。情况三是出血明显，有撕裂伤，认真的清洗致伤部位，同时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遵医嘱规范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并且接种狂犬病的疫苗。听众朋友，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的情况。小暑、大暑前后，暑热夹湿，老年人既要防暑降温，也要保护脾胃阳气。老年人防暑要注意这些事情：第一，空调能用，硬扛无益。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冠心病、心衰、慢阻肺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更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一般情况下，室温建议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可以开启除湿功能，风口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是活动后出汗较多的时候，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第二，冷饮可尝，不能够贪凉。一是冷饮，冰西瓜、冰绿豆汤等入口凉爽，但容易刺激胃肠，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老人吃冷饮以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后再咽下。二是清暑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血糖平稳时适量食用。三是胃口差，不能只喝粥、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肉、蛋、奶等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第三是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普通老人每日饮水量建议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适量为宜。心衰、肾功能不全者，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和西瓜等都算入液体总量，并且按照医生要求控制摄入量。第四，饮食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饭、剩菜、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的食物应该彻底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隔夜食用。如果出现了腹泻、呕吐，可以少量多次补液，必要时使用口服的补液盐。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伴有明显的乏力、尿少、发热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

入伏后的天气常常用上蒸下煮来形容，说的就是入伏后空气湿度加大，湿热状态下人体感受。湿热和干热有什么区别呢？只是人体的感受不同吗？两种不同的热该

怎样防范疾病的发生。如果说热的区别，就要先说体感舒适度这个概念，这是由环境温度和湿度共同决定，里面也包含了个体差异等因素。当温度在20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在 40% 到60% 的时候，人体散热正常，呼吸道、皮肤状态也保持健康的水平，大部分人会感觉很舒适。但是当空气相对湿度高于 60% 时，就会感觉发闷，湿度在提高，还可能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等症状。在夏季，过高的湿度和高温就会让人体感觉湿热难耐。反之，如果空气湿度不大，只是温度较高，人体就会感觉干热。有的时候呢，湿热的气温并不比干热的时候高，但湿热比干热相比更具杀伤力。干热的特点是气温高，湿度低，温差大。那湿热的特点是气温高，湿度大，温差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桑拿天。在同等气温条件下，遇到干热天气，人们只要躲在树荫下等阴凉的地方，热量照旧会从毛孔或者是随着汗液挥发，热量及时排走，人体就不会感觉很难受。在干热的环境中，人体最好不要直接暴晒在太阳下，同时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但湿热天气中，人体热量无法散发，等于身体包裹在保鲜膜中，感觉很难受。空气中的湿度持续加大，人体的汗液蒸发速率就会下降，热量在体内蓄积。在感到闷热不适的时候，身体代谢和调节负荷也会大幅飙升。所以湿热的天气下容易诱发各类疾病。老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重点注意了，高温高湿的天气中，体温调节系统加大工作频率，使身体防线变得脆弱，尤其是老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身体调节能力有限，所以更容易诱发疾病。首先要预防中暑等疾病，因为热量在体表积累储存到一定程度后，体温调节中枢失衡，体温可能会快速升高，继而引发中暑，甚至会导致热射病的出现，从而危及生命。身体为了散热，血管就会持续工作，对一些慢性病患者来说，大量出汗还会导致水分的流失，身体电解质失衡，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病史的人群尤其要注意。潮湿闷热的桑拿天也容易滋生细菌，特别是霉菌、真菌、细菌，这些微生物被吸入之后呢，会刺激气道，即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并且可能加重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等疾病。桑拿天里湿疹、皮炎、手足癣等等也是多有发生，这也是皮肤长期暴露在潮湿环境中引发的。桑拿天空调使用频繁，有的家庭甚至24小时开着空调，建议室内的温度设置在26到27摄氏度，在室温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制冷和除湿模式交替使用。空调不要直吹身体，要间歇开窗通风，人体也不要在冷热环境中频繁切换。血管温差过大，大幅提升高血压、脑卒中、心梗等心脑血管急症的发作风险。桑拿天里尽量避免在一天之中的高温时段进行剧烈的户外运动，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胸闷、恶心、多汗等症状，要立刻停止活动，需要立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意识清醒的时候呢，要补充淡盐水或者含有电解质的饮料。如果体温超过40摄氏度，同时意识模糊，持续出现呕吐、肢体抽搐、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的时候，就要立即就医了。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日呢，多地是持续高温，不少人习惯对着空调、风扇直吹，但是这种贪凉却成为夏季面瘫高发的首要诱因。入夏以来，各大医院接诊的面瘫患者是明显的增多，很多人一觉醒来竟然发现自己嘴歪眼斜，闭眼困难，面部发僵，受凉、疲劳、免疫力偏低的年轻人已经悄然成为面瘫的高发人群。医学上常说面瘫多指周围性面神经麻痹，俗称是

歪嘴峰，面神经炎。面瘫不仅影响着一个人的颜值，而对于面部功能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面瘫越来越年轻化，蒋正结合临床的案例分析，当代年轻人面瘫主要有三类原因。一呢是过度劳累，免疫力下降，长期熬夜，高强度的工作，精神紧绷，身体透支，会直接导致人体免疫力大幅降低，潜伏在体内的病毒容易趁机侵袭面部神经，引发神经发炎、水肿，最终造成面部肌肉瘫痪。第二是受凉刺激，夏季直吹空调、风扇，秋冬面部迎风受凉是诱发面瘫的高频因素。面部神经血管受到冷风刺激后会发生痉挛、神经缺血，进而损伤面神经。三是其他诱发的因素，病毒感染、长期焦虑、抑郁、耳部疾病等会诱发面瘫，饮食不均衡、缺乏运动、长期久坐的亚健康状态也会间接的提升发病概率。年轻人多发的是周围性面瘫，如果是脑血管等疾病引发的中枢性面瘫，往往伴随着肢体麻木、乏力等症状，属于中风，多见于老年人，病情更为严重，需要及时就诊。针对面瘫年轻化的发病特点，蒋正提醒大家从生活习惯入手，有效地降低患病风险，拒绝过度透支，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长期熬夜，每天尽量保证足够的睡眠，学会劳逸结合，缓解精神压力，维持自身免疫力的稳定。还要做好面部保暖，避开冷风直吹，空调、风扇不要正对头部和面部直吹。夜间休息睡觉的时候呢，要注意避免晚风侵袭。寒冷大风天气外出，可以佩戴口罩、帽子保护面部。还要坚持适度运动，改善体质，每周安排慢跑、散步、瑜伽等轻运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久坐人群要定时活动肩颈、肢体，清淡饮食，减少刺激，少吃辛辣、生冷食物，规律三餐，多喝水，减少烟酒的摄入，降低神经血管刺激。如果发现口角歪斜、面部表情消失、闭眼费力等面瘫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通过早期使用激素等治疗，大部分周围性面瘫可以恢复正常，而且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面瘫发病一周内应该尽量的避免局部针灸等刺激性治疗，遵循医生的指导规范用药，才会更快的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说，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的诊疗活动。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和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照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须经批准，相关的药品、医疗器械也需要经过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同时，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据了解，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主要表现在一是主体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人，那利用消费者对于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的旅游团；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仅以口头承诺、简易协议、个人承诺书代替正式文本，合同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即引发后续履约纠纷和权益受损问题。四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中通过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拒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两部门发布的风险提示指出说，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消费者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官方客服热线、官方 APP 或者官方公告渠道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同时选择正规途径参团，确认旅行社具有合法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包价、旅游合同、物信协议、承诺书等不规范的文件。参加包价旅游活动前，务必要求将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而且内容需要细化至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签订合同的时候，要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勿参加含有未开发、无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暑假里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作业搭子，但是当 AI 直接给出答案，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 AI 到底该怎么办？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研究人员先是给媒体记者戴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大脑在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近日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中特别提到了完善适度加工标准、合理确定加工精度等指标，引导消费者逐步走出过度追求精米白面的饮食误区。而与精米白面相对应的就是全谷物食品，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忽略它。
2: 根据加工程度不同，谷物分为全谷物和精制谷物，像我们平时吃的米饭、面条、馒头等都属于精制谷物，也就是精米白面。可您知道吗？精米白面虽然好吃，营养却比不了全谷物。
3: 精米精面它因为经过研磨呢，表面的很多的比如说这些麦麸就没有了，那么它带走了很多，比如说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很重要的膳食纤维，它就少了很多。而且精制谷物呢，本身它的升糖的速度也会比这个全谷物要快得很多。
2: 全谷物由于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胚乳、胚芽和麸皮，因此比精制谷物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我们每天摄入全谷物50至150克。可调查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居民全谷物摄入量严重不足，还不到推荐摄入量下限的1/3。不知该如何选择，是导致不少人摄入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3: 那我们在选择全谷食品的时候呢，不能仅仅是看包装上它写上全谷物或者画上一些全谷物，我们更重要的呢是要看它的配料表。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全麦面包，那如果它的配料表使用的是全麦粉，那么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全谷物全麦食品。那如果说它的配料表只是普通面粉，表面撒了一点麦麸，那么它还是一个精制谷物，它不是全谷物。
2: 通常配料表上排在首位的是这种食品中占比最高的成分，如果配料表中第一位是小麦粉而不是全麦粉或全玉米等成分，那它就不能算是全谷物食品。建议您在挑选时尽量选择只有全麦粉而没有小麦粉的食品，同时配料表越短越好。还有不少朋友不爱吃

0: 吃全谷物是因为它口感不佳，买回家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吃。专家提示，像燕麦、玉米面等口感粗糙的全谷物，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就是与精米白面搭配，做成燕麦粥、杂粮馒头、杂粮米饭等。还有像常见的油麦面，我们也能单独用其来制作炒油面这样的全谷物美食。只是要注意，油麦面发面时要用开水，并且一定要先蒸熟，再进行二次烹饪。
1: 不管你是炒啊、浇卤啊，或者凉拌啊，是吧？必须得蒸熟以后才去再做、再食用。直接搁水里煮的话，就黏的出来，不容易成熟，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2: 从健康角度和节约粮食的角度来说，鼓励消费者多吃全谷物和全谷物食品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全谷物的时候，一是要注意分辨那些假全谷物食品，二是注意烹饪方法，自己在家也能做出美味营养的全谷物大餐。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咱们说了，成王朱祁钰二入李府是化险为夷，不但呢解除了李破李帅对自己的猜疑，而且呢还跟这个李破拜把子成了金兰之好，哎，成拜把子兄弟了。你看这事儿没有，他就是这么奇怪。哎，朝夕之间呢真是旦夕祸福啊。成王心中暗自打算，心说话，这个李破野心勃勃呀，他跟我八拜结交，那看中的就是我所编造的这个身世，什么吏部天官荣金榜，哎，确实有这么一官，那哪是我舅舅啊，我说句话呀，哎，他认我当舅舅还差不多。成王不免心中暗乐，但是成王仔细一做打算，心说我怎么能找到突破口呢？要按照于谦的要求，我无论如何也得找到李破犯罪的证据。那么根据于谦的猜测，李破因为涉嫌贩毒、吸毒甚至是制毒，那他呢很有可能已经用毒品啊拉拢腐蚀了当地的以及山西周围的这些官员。怎样能从李破的身上找到缺口，最重要的是找到证据呢？哎呀，成王心说，我跟李破关系这么好，现在看起来啊感情的裂缝已经是弥合了，但是要找到蛛丝马迹还是很难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都精，哎，涉及到他命脉的这些事情，你别看他喝得醉目刀枪，他是一句话也不漏。哎呀，我要是贸然相问，恐怕还会引起他的怀疑。就在成王啊内心在不断的犹疑不断的打鼓的时候，他观察到了今天这个九姨太的状态有点奇怪。上次他来的时候，哎呦，这九夫人呐，那真是八面逢源，春光满面呐。成王啊甚至自己都想象着说，如果我家里未来有这么一位夫人，那得省我多少事，那真是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啊，长得又漂亮，又是丈夫的贤内助。你说这样的女人是个男人他都喜欢。所以成王其实对九姨太啊内心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他同时内心还有一种遗憾，你说这么好的女人她怎么就阴差阳错归了这个李破了呢？嗯，这不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吗？可是啊他转过念头再一想啊，嗨，其实李破在当地家大业大，作为一个青楼女子能够嫁到李破他们家呀，这也就算是最好的归宿了。我呀别在这胡琢磨了，我还是想方设法怎么能从这九姑娘身上套点什么话出来。因为啊他发现九姑娘今天来讲这状态不大对头，哎，虽然说针灸布菜还是非常的殷勤，但是总觉得他颇有心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吃的也都差不多了。李破跟成王两个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会儿还互相搂着肩膀，捶着胸口，呵，这兄弟两个俨然那就是不分你我的手足弟兄了。好嘛，这跟刚才那剑拔弩张的那个样那差远了。朱成禄啊也是虚惊一场，哎，一看危机解除了，他也自然就放松下来了。你要是老是拧着眉瞪着眼握着拳虎着脸，那也不成，你也会让人家李府上上下下觉得你有什么心思吧。所以说呢他跟成王两个人就踏踏实实的在这住下来了。果然呢李破没说瞎话，别看头天晚上睡得晚喝得醉目刀枪，第二天一大早天没亮李破就启程出门了，而且
也没打扰成王，也没打招呼，直接就走了。不过临走的时候交代九夫人一定要悉心照顾好我这兄弟啊，咱们7月7花灯节到时候在花灯会上再相见。说着话也就是半月之后的事儿了。那么李珀究竟去哪儿了，咱们后文书还有交代。咱们单说九姨太，这位九姑娘早早的起来伺候李珀梳洗已毕，用罢了早饭，再把李珀送走了，一看李珀的背影逐渐的远去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终于走了。他跟手下的这个侍女秀莲说，莲儿啊，一会儿呢你到跨院看看，看看我这结义的小叔子这位程少爷到底起来了没有，要是起来了你就伺候他穿衣吃饭啊，一会儿啊我还有安排。是，秀莲答应一声下去了。到了跨院，成王啊已经起床了。哎呀，这昨晚上真是没少喝呀，成王也觉得有些头晕目眩。一看秀莲来到自己的房中啊，成王很客气说，秀莲姑娘您呐就不用伺候我了，哎，我这一个人啊已经习惯了啊，我这自己呢独来独往，有什么事呢我让小路子给我办就行了啊，你呀还是回到楼上去照顾夫人吧。就这么着把这秀莲呀又打发回来了。要说这天啊也是挺怪，哎，这早上还是阳光明媚呢，不到中午啊乌云密布，紧跟着下起雨来了。这成王一看，本来我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啊，顺便散散心，这一下雨啊反倒不愿意出去了，跟小路子说从这箱子里边呢拿出几本书来。成王啊就在自己的房中是焚香读书，其实他读的什么自己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他这是强迫着自己呀，能够冷静下来好好的思考思考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这时候啊那个秀莲又来了。秀莲呢打着伞来的，外边的雨啊还越下越大，手里打着一把伞，嘎着窝下边还夹着一把伞，一进屋就跟成王说，哎呀，我说程少爷呀，这把伞呢是我们九姑娘让我给您送来的，说这天呢真是哈，这还没到7月7呢，牛郎织女啊开始甩开大鼻涕了，啪，这什么话，牛郎织女泪双流啊，哎呀对了，呵呵，程少爷呀，我们九姑娘啊还有一个要求啊，她说呢今天呀她自己呀临摹了一首诗，这个诗呢他想让您给他评点评点，看看这个诗也看看他的字啊，您瞧。说着话呀他从这个包袱当中一伸手拿出一张手帕，在这手帕之上啊写着这么一首诗。这诗怎么写的呀，杨柳青青江水平，文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把这诗呢往成王的眼前这么一放，秀莲说了，哎呀，我们姑娘真是好文采呀，刚才呀这雨这么一下，你看我们姑娘马上是挥毫泼墨，就在自己的绢帕之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写完之后她想起来了，说程少爷您呐那可是大才子啊，他不知道自己这个诗到底写的如何，希望您呢来给他点评点评啊，这么着我就把这手帕给您拿来了。成王啊一看这个手帕上这首诗，这不是刘禹锡的一首诗吗，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哎，不对劲儿，道是无情却有情，应该是晴天的晴啊，怎么他这首诗变成了感情的情了呢？哎，日字旁换成竖心旁了，这什么意思呀？成王别看年纪不大，那可不傻呀，那也是堂堂的男子汉。心说话，九姨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非要把晴天的晴换成感情的情，又说道是无情却有情，你还让我评点，我评点什么？昨天刚跟我的大哥结了拜，这李破不在家，今天他早晨刚一走，您就让我无情却有情，这事儿合适吗？这个成王看罢多时，跟秀莲说，哈，秀莲姑娘，好吧，即使我嫂子让我点评点评，那我得思考一阵啊，你先回吧，等我

0: 写好了评语，我再给我嫂子送去。哎，别去，那可不行。我们九夫人说了，需要得到您尽快的答复。哎呀，点评诗这回事啊，不需要深思熟虑，又不是让您创作。您只要一看我们九姑娘的这个字，这首诗，就凭您的第一感觉，哎，也就是说呀，凭您的这种心灵感应吧，哎，您是有什么样的感想，您马上就做点评。我呀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等着您，好不好？您写上两句，我就回去给我们姑娘复命。哎呀，成王一看，行吧，这位是快人快语，自己也就别磨磨唧唧的了。成王思索片刻，把这手帕拿过来，自己刷刷点点写了两句话，叫青天白日下，岂可露心思。写完之后交给秀莲，秀莲把手帕揣起来，拧着拧着走了。九姑娘拿到这个手帕一看呢，心中暗笑，成王回的这句什么意思？这也是一句双关语啊，青天白日下，岂可露心思。表面上说的就是你这情字写错了，哎，应该是晴天的晴，你写成感情的情了，怎么能够把心露出来呢？但其实呢，这也有双关的含义，那个意思就是啊，青天白日的啊，你在这儿是不是瞎表露感情啊？但这话又不好直说呀，所以他是借诗反问，哎，这么一个双关意。九姑娘很得意的把这手帕就给收起来了。当天无话，到了晚上临吃晚饭的时候，九姑娘呢又把这个秀莲派来了，问呢，说程少爷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呀？成王回话了，说哎呀，昨天晚上吃的太丰盛了啊，又是美酒又是佳肴，今天呢我这肚腹还是有些满，装不下更多的东西了，就想呢跟着小路子呀到街上吃点小菜啊，吃点清汤挂面呢也就得了，好打发，不劳九姨太我这嫂嫂费心了。那不行，秀莲说，我们九夫人可是安排好着呢，你不是吃点小青菜吗？我这就给您招呼去。盛情难却呀，不多时，九姨太准备好了晚餐，拿了四个食盒亲自给送来了。到了成王这个院啊，秀莲叩门，成王把门打开一看，九姨太今天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衣装，淡绿色的中衣，淡绿色的外氅，头上戴着淡绿色的配饰，嘿，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九姨太飘飘万福，对成王说，兄弟，嫂子给你送晚餐来了。哼，这句话一出口的同时啊，就从九姑娘的这个眼中就飘出来这么一阵等离子信号。那位说，这是什么信号？哎，这种信号你用任何先进的仪器设备你都测试不出来，只有男女之间的眉眼才能接收得到。什么叫目送秋波，什么叫眉目传情，成王能感受不到吗？哎呦喂，成王心说，好嘛，我这嫂子这可真是闲不住啊，早晨我这搁着刚走，晚上上我这屋放电来了。哈哈，行啊，成王心说，我倒要看看你想要干什么。于是成王啊也就大大方方的接受了九姑娘的馈赠。好啊嫂嫂，是啊，我刚才还跟秀莲姑娘说呢，哈，想着小路子出去吃点简单的啊，那即使嫂嫂如此热情，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嫂嫂吃晚饭了没有？哪能吃晚饭呢？这不等着与你共进晚餐吗？那咱们就一起吧。 说着话呀，九姑娘从秀莲的手中拿过食盒，就到了成王这屋里了。人家秀莲呐，很知道深浅，出去把门关上了。咱们单说九姑娘啊，把食盒放下，一样一样的把菜打开，好嘛，你别看是清汤寡水，那也是精心准备呀、啊，非常的丰盛。成王也别客气了，拿过饭菜吃完之后，又收拾到这食盒当中。九姑娘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收拾停当了，九姑娘往这一坐，看着成王，弟弟，现在天色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聊点正题了？成王说，嫂子，大晚上咱们聊什么正题呀、啊？弟弟呀、啊，你可真会说笑啊！我可是按照你的指示晚上来找你的呀。成王一听吓一跳，我说嫂子，我哪给您什么指示啊？哎，早晨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评点我的那首诗吗？我写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你给我怎么回的呀？成王说，我给您回的是青天白日下，岂可露心思啊。对呀，青天白日下，你不让我露心思，那不就是让我晚上来吗？成王一看得了，哎呀，这是破裤子缠腿，我还甩不掉了。嫂子，这可是您误解了，我呀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跟嫂嫂谈啊。如果您有什么事儿呢，也等我哥哥回来咱们一起商讨。天色不早了，嫂嫂请回吧。成王一伸手，那意思呀就让九姨太赶紧走吧。没想到成王这个手刚一伸出来，九姨太往前一近身，砰，把成王的手就抓在了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可就靠过来了，一下子就到了成王的身边，这个手啊就捂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哎呀，这个动作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这个尺度可真是太大了。成王吓得赶紧把这手就抽出来了，成王是脸红心跳啊，他没想到这九姨太能这么大胆这么直接。就见九姨太眉目含情，他温情默默的对成王说，弟弟，嫂子我仰慕你已久了，今天好不容易得此机会，良宵难得，你哥哥又不在，你我两人就在此成就好事了吧。说着话呀，这九姨太奔着成王可就过来了。成王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您这是跟我玩真的呀？成王赶紧往旁边一闪，九姨太哗啦一下把桌子上的笔墨纸砚就给扑到地上去了。九姨太是佯作娇嗔，我说弟弟，你怎么就不懂嫂子这颗心呢？嫂子早就看上你了，你不也总说自己是文人墨客吗？你怎么就不懂男女之情呢？成王是正言厉色，嫂嫂，你我绝不可如此。一见成王面目严肃，九姑娘顿时收起了自己的这一种挑逗的笑容，她也变得端庄了起来。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对成王说，弟弟，既然你不是这种轻薄之人，那么太好了，嫂子我没有看错你。既是如此，弟弟呀，你先请坐下，听嫂嫂我与你讲一讲真正的心事。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 近色、龙十三。

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天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夫妻如何更好地进行婚姻保鲜。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随着结婚时间变长，更容易忽视彼此。步入老年的老人祈求朝夕厮守的老伴儿能给予精神依托和生活照料，当一方因为生理变化或者发生某些意外而产生烦恼或是苦闷时，另一方的心理搀扶和生活护理都会使对方从精神上得到慰藉。在对方患病时，要鼓舞对方战胜疾病的信心，尽量减轻对方的心理压力。若对方遇到诸如丢失钱物、失手损坏物品等不愉快的事，切忌生硬的责怪，而应尽力安抚，以减轻其心理负担。老年人碰到烦心事

事儿宣泄的对象当然是自己的老伴儿，因此任何一方不应责备对方心胸狭窄或嫌其唠叨烦人，而应该主动接受对方的宣泄，并进行劝慰疏导，排解其内心的痛苦。老年夫妻在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趋向过分求实而缺乏浪漫，满足现状而保持平淡，正所谓老来情比少时淡。因此双方要不断创造魅力，以持续吸引对方。

用早餐不可过早，八九点为宜。早睡早起身体好是很多老人的养生经，每天五六点起床，草草吃完早餐去锻炼，殊不知这样可能导致胃肠疾病。人体的消化系统到了晚上要繁忙的工作，消化吸收存留在胃肠道中的食物，老人身体机能减退，消化系统功能变弱，早晨胃肠至少要休息2到3个小时才能恢复正常功能。如果老人早餐吃得过早，就会干扰胃肠休息，加重消化系统负担，久而久之容易患上胃肠疾病。另外，人体在早晨处于自然环境的排出期，机体内血液浑浊，前一天的代谢物急需清理，如果过早进食就可能影响到这种排出工作，所以老人的早餐不可吃得过早。营养专家建议老人的早餐安排在8:30至9:00之间比较合适，早晨醒来之后也不要立刻起床，先在床上平躺15到30分钟。

再起来喝杯温水，清理胃肠中的垃圾。早餐最好吃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食物，尤其适宜喝点粥，不宜吃油腻煎炸干硬以及刺激性大的食物。

说一天，天帝遇到了一桩有点麻烦的官司，告状的一方是受了重伤气冲冲的河伯，而被告一方则是从来没有脱离热点话题的大英雄后羿。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冲突呢？只见河伯捂着受伤的左眼，怒不可遏地说：您看看，您看看您手下干的好事儿，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就连我这样的神仙他也敢欺负，我斗胆请求您一定要狠狠地惩戒他，以儆效尤。天帝问道：你是水神，他已是凡人，他如何能伤得了你呀？河伯说：我俩迎面遇上，他不由分说搭弓射箭，正好射中我的左眼。天帝又问：你本该镇守江河，而后羿呢行走于陆地之上，你们俩的地盘相去甚远，他怎么就能碰上你呢？河伯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个时候我正好变成一条白龙出游，正好与他遇个正着，他看见我时不由分说，就立马射瞎了我的眼睛。天帝说：哦，原来是你擅离职守，有错在先，那你意外受伤就怪不得人家了。作为黄河之神，你本该严守规矩，擅自出游就该受罚，但是看在你不幸受伤的份上，我也不罚你了，快快回去养伤吧。你回去之后一定要认真反省，今后啊要好自为之。这个官司啊就此落幕。说实话，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天帝的这个判决是不是有些不公？岂止是不公，简直是偏袒的有些过分了。就算人家河伯是上

欢的时间偷偷溜出来游玩，那也罪不至此啊。后羿鲁莽行事，显然也有过错，难怪这个河伯觉得自己委屈的要命。很显然，这个天帝是一点都不心疼河伯。历来被人们认为公正严明的天帝，为什么要公然营私舞弊呢？大家或许还记得，后羿是被上天派到人间来的大英雄，正是因为他除掉了危害一时的九个太阳，才为人类争取到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自己失去了天神的资格，只能流落人间，当一个打猎为生的英雄。或许天帝是因为心存愧疚，才在这次判决时有意地偏向了自己手下的英雄。事情果真如此吗？河伯又是谁呢？或许很多人对河伯的印象来自于西门豹治邺这个故事。民间传说中那些无辜的少女本来就是要被当作祭品献给河伯的，所以这个河伯就是河神。因为早期河专指黄河，所以啊，他管的地盘也只限于黄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民族来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才能国泰民安。但现实情况是，相比其他各路神仙，河神的领地随着河水的流动更加广泛，河水所到之地皆是他的领地。但是如果他过于放纵，失去了控制，就会成为灾祸的源泉。所以啊，人们对这个河伯啊是又爱又怕，很多时候呢是怕多于爱。带着这样的眼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后羿和河伯的官司。变成白龙出行的河伯，或许就是恣意泛滥的水患化身。作为人间英雄的后羿，用弓箭教训河伯，其实就是要制止他脱离河道，危害一方。这种镇压水患的行为一以贯之，利国利民，难怪会得到天帝的支持和保护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冲着点火！啊！火呀！
7: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0: 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欢迎，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听一张1998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来自于凯尔莫文蔚 I Say 我要说，滚石唱片出品。而在那前一年呢，做自己大获成功之后呢，公司也是集结了500张洪亮等音乐人联合打造。那么首先所听到的就是坚强的理由，是500为他量身打造的摇滚对唱。录制的时候后呢，是两个人全程以对话的方式演唱完成录制的，一起来听《坚强的理由》。

Karen 莫文蔚和伍佰带给我们的坚强的理由啊，有太多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就会瞬间把自己带回到当时那样一个听歌的年代跟环境和氛围里边去了。下面同属于1998年的滚石专辑 I Say 我要说，张洪亮为莫文蔚打造了一首爱情。

歌啊，全曲只是有木吉他伴奏，没有任何的华丽的配器，而姚谦的歌词也是透露出了一种暗恋当中的细碎的心动。让我们来重温这首《爱情》，来自于 Karen Moway。

我们再来感受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合作作品，那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广岛之恋》。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首张国语专辑《To Be 做自己》，整首歌呢，有张洪亮创作并且制作，灵感来源于他一段异国的经历。

和经典电影《广岛之恋》，打磨出了一种传世对唱的作品。这样一张专辑也是诞生了《广岛之恋》《他不爱我》《电台情歌》三首经典单曲，我们来一起重温吧。

下面一张专辑，这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 Jeff 的《信仰》，这是张信哲的第12张国语专辑，也是他加盟了新力唱片之后推出的第4张的录音室专辑。当时呢，也是进入了新世纪，没错，2000年 Jeff 张信哲再次选择了和李宗盛合作，并且推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其中呢，李宗盛完成了3首歌曲的填词，易家扬、陈耀川、姚若龙等著名的音乐人纷纷交出自己的心血之作。当时也是初出茅庐的林一峰也是为张信哲献上这首金曲《王子公主》。

信仰，张信哲。这样一张专辑销量并不好，但这并不影响，这是一张制作水准相当高的专辑。我们再来推荐信仰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阿福，歌名的英文名就叫做 Jeff， 这就是阿哲的英文名。很有意思一首歌，仿佛就是歌手的自白，人生的记录。走想好的路，快快找到公主，最终在某天某处光秃秃的山谷，他最终找到了公主，仿佛童话，更像祝福。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游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齐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7: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的敦煌云居寺。
8: 在北京有一类特殊的建筑，那就是古刹。这些古刹比较有名的如雍和宫、白塔寺、法海寺、云居寺等等。古刹内的环境相对比较幽静，人们常常来到这里寻找清静。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寺内保存有中国唯一一部7万多块的汉文木板经《大藏经》，还有2万多卷的明代纸经，以及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14278块石刻《大藏经》，也叫《房山石经》。
2: 坐落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云居寺是我国北方有名的古寺，相传其为高僧净晚，始建于隋朝时期，初名为智泉寺，之后改成云居寺，如今已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巍然矗立，享受四方朝拜，香火不息，源远流长。除了天下闻名的佛祖舍利，云居寺的三绝同样声名远播。据说唐代的开元大藏经和辽代的契丹藏原本虽早已遗失，然而寺中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石刻经文，可谓意义重大，研究价值极高。云居寺的建筑依山而建，宏伟壮丽，出入寺庙可见楼阁林立，精美的屋顶，巧妙的重檐，青色的瓦，朱红的柱，不禁使人惊叹。苍翠的松柏密铺其中，树下隐藏着连通前后殿堂和院落的石阶，蜿蜒伸展，香炉里飘出的青烟浮在楼阁和树木之间，古寺越发显得寂静。透过树枝远眺冲出绿影的高塔，更加清秀迷人。
8: 隋朝初年，一位僧人拜见隋文帝，见他信奉佛教，十分虔诚，就将一袋舍利赠与隋文帝。这位僧人说，这是大觉遗灵，故留与供养。这包舍利就是释迦牟尼的舍利。隋文帝十分高兴，于是将佛舍利分发到各大寺庙供养。当时有一名僧人净晚，为了完成师父慧思大师将经书刻在巨石之上的遗愿，从南方步行至北方，寻遍名山。当他走到当时的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房山区的白岱山大石窝时，发现这里不仅盛产汉白玉，还有数量庞大的青石，有刻金的天然条件。于是他就发动僧人把大藏经的经文刻在

0: 石头上。晋宛克金的事传遍了全国，隋炀帝也被他的壮举感动了，于是把三颗珍贵的佛舍利赐予他。
1: 到云居寺看佛祖舍利，这是每一位来客的心愿。传说佛祖释迦牟尼遗体焚化后，结成了类如珠状的物体，佛家称之为舍利。拥有舍利的寺庙便有佛祖的护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寺院都能获得，因此佛祖舍利就显得极为珍贵。在我国供奉舍利的地方并不多，除了中国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西安法门寺的佛指，就属云居寺的两颗赤色肉舍利了。然而这海内三宝之中，独有云居寺的舍利是世界上唯一珍藏于洞窟而非供奉在塔中，实为罕见。云居寺备受推崇，闻名遐迩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如今佛祖舍利已经被盛放在了殿堂之中，受后人瞻仰。院落中古木苍郁，衬着高阁，气势恢宏。飞檐平阔外展，屋脊上螭吻相对，青瓦如鱼鳞，密密合扣，线条流畅美观。殿前开阔，大理石围栏横绕，一排石阶层层升入殿门口，雕梁画栋，斗拱天花，格外醒目。双柱上对联金字放光，横额匾佛祖舍利四个大字从右向左铺开，匾额下面绣有腾龙图案的帷幔高挂。进入堂内，玲珑石塔坐落正中，佛祖舍利就放在里面。这里的香火常年不断，来此参拜瞻仰祈福还愿的人们不计其数。云居寺的三绝同样备受世人瞩目，当你进入了云居寺的石经地宫，自然就会知道三绝即是石经、纸经、木板经。作为佛教经籍的圣地，云居寺一直享有北京的敦煌、世界之最等美誉。其中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等刻于隋代，历史悠久，价值贵重，堪称精品。同时历朝历代留存下来的佛经典籍数目惊人，举世罕见，可谓是佛教史上的京杭大运河。云居寺的七座唐塔、五座辽塔也算一绝。北边的辽塔又名罗汉塔，由砖石砌成，30多米高，八角形塔座上阁楼两层，又配13天塔刹，外观优美，造型奇特。唐塔则为7层正方形的石塔，塔身密布各种佛像雕刻，塔檐分为单檐和密檐，大致相同。借着山势看高塔耸立，仿佛有种肃穆由心而生。这些无言的丰碑记录了历史，也记录了古老的文明。石经山的藏经洞可得去观赏一番，其中雷音洞就是当年发现佛祖舍利的洞窟。洞内宽广，四面墙壁有大量的经板，都是高僧净晚所刻。四根石柱上雕刻有千尊佛像，极为精妙。在这里，当你看着四面的经文，不禁就会感慨古代僧侣的坚韧与执着，所以身处其境之中，感悟良多。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凌云佛境悬空寺。衡山，五岳中的北岳，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境内，是衡山山脉的主峰，海拔2017米，被誉为塞北第一山。这里汇聚108座山峰，绵延1200多千米，横跨山西河北两省，东连燕山，西临雁门关，南倚三晋，北看云带，巍峨耸峙，苍苍茫茫。这样的一处宝地，自然缺少不了名胜古刹。来到衡山，有一个地方你不能不去，那就是衡山18景中的第一景——悬空寺。悬空寺位于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峭壁间，以如临深渊的险峻而著称，素有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的俗语。寺庙建于北魏后期，是我国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原名悬空阁。悬取自于道教教理，空则来源于佛教的教理。后因寺院悬挂在悬崖之上，悬与悬又同音，遂改名为悬空寺。悬空寺长约32米，最高处距地面50多米，有楼阁殿宇40间，整体上呈一院两楼布局。南北两座雄伟的高楼悬挂在悬崖峭壁上，凌空相望，环廊合抱，殿阁交叉，栈道飞架，各个相连，高低错落。长约10米的长线桥上建楼，楼内建殿，连接南北两楼，形成了一处集奇幻、奇险、奇巧于一身的景观。悬空寺选址之险，建筑之奇，结构之巧，内涵丰富，堪称世界一绝。悬空寺的灵秀之气，如果分成两部分，那么佛教气息可以取一半，剩余一半必然要归于衡山的山水精华。站在寺中高处放眼望去，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山峰，天峰岭和翠屏峰，两峰相峙对望，峰岩叠嶂，草木杂生，美若画卷。两峰之间为金龙峡，壁立千仞，青天一线，是出入衡山的天然门户。每当大雨倾泻而下，峡谷间雨雾纷飞，晴岚飘渺，溪水夺路而下，汇集的洪水气势滔滔奔流而去。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赞叹，一阙双翅，五夷九曲，俱不足以拟也。这就是衡山著名的景观慈霞烟雨。人间仙界，衡山在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脱尘而出，又享受着悬空寺的梵音和儒道文化。

0: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2022年七月，首届蒲剧艺术周在山西运城拉开帷幕。此后一周，整个运城都成为一方巨大的舞台。您现在听到的是蒲剧经典剧目《西厢记》，剧中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慧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古蒲州，也就是今天运城永济的普救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蒲州梆子传承人武俊英说，蒲剧慷慨激昂、朴实奔放的唱腔里，寄托着无数游子难以割舍的乡愁。
1: 我一个朋友在台湾的非常想念家乡，我就带了各种各样的我的一套的资料就送给他，送给他，他非常激动，说这就虽然我回不去，这就等于是见到家乡了。
0: 运城地处晋豫陕三省交界，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蒲州梆子发源于河东地区，以河东方言为基调，也处处体现着河东方言的独特之处。河东方言语词集考一书作者王雪桥说，河东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它和流行于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晋语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入声。
2: 石啊，石头的石，太阳花的石，很短的石。豫州话呢，石，再比如这个八，太阳花八，很短促的。
0: 明明地处山西，为什么河东方言和晋语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呢？王雪桥说，河东地区西与陕西关中接壤，东与河南毗邻，因此河东方言深受中原官话影响。时至今日，河东话依然保留着大量古语古音，用普通话读一部押韵的诗词，在河东话中依然韵脚分明。
2: 少小离家老大回，相依为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念着客从何处来就不押韵，但是我们如果用我们永济话来念，笑问客从何处来，来这个字在唐代的时候它就是念来。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古老的鹳雀楼悄然伫立于黄河东岸，奔腾不息的黄河水造就了河东之地的古朴与沧桑，这份厚重也深深地融入到当地人的血脉中，代代相传，如同这豪情万丈的黄河号子，永远令人热血沸腾。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02-540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这段书叫《长蛇阵白猿道阵图》啊。侯君集艺高人胆大呀，找到长蛇阵蛇胆，一看这个地方啊，可能是个司令部。说那年代有司令部这个词儿吗？就那意思，是一座道观呢，在道观三清大殿里，就成了临时的大阵指挥所了。靠山王杨林和双枪王丁彦平这俩老头啊，在里头摊开一张阵图，指指点点，正在那议论呢。侯君集一看，心中兴奋呢，可算看到阵图了。看来今天呢，来的比较顺利呀。我以为呀，得费一番周折才能找到阵图所在。哎，没想到啊，到这里就看到了。现在就仔细盯着，看看这俩人呢，能够把这阵图回头放在何处。只要你藏了，我就有主意把它倒出来。侯君集呀，正在那里挂着呢，可万没想到，就在房顶之上又来一人呐。这人黑纱罩面，青筋包头，跟侯君集一样，也穿着一身的夜行服啊，就露出一对双眼，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侯君集耳朵这么好使，武艺这么高，没有听见人家的脚步声啊。就这位一看侯君集在这挂着呢，这位心说话，小的，我呀今天给你来个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呢，我也让你尝一尝被人游打房上扔下来的滋味不。砰，双手这么一揽，一下子把侯君集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一抓脚脖子，啊，侯君集当时心中说不好，但是不好啊，你反应不过来了，人家往下一甩，啪，把这侯君集啊，由打三清大殿就给扔下去了。不过这人还好，没往这硬地上扔，那有那草坪，往草坪上扔，那位也受不了啊，哎呀，这啪，说侯君集他轻功那么好，怎么不来个侧空翻呢？这样自己不软着陆了吗？来不及呀，太突然了，侯君集都没有想到啊。等到觉得不好，人家已然把自己扔下来了，再想反应晚了，啪一下子就摔在那草坪之上啊。幸亏是草坪啊，要摔到三清殿外面那青石板上，摔到黄土上，非得把小猴子给摔零散架了不可。哎呀呀呀呀呀，就这样把侯君集也摔得龇牙咧嘴呀。他这一叫唤，不光他叫唤，上面的人呢也够快的，把侯君集摔下去之后，这人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声啊，有刺客，有刺客。怎么了？没影了。随着喊，这人三窜两蹦消失在夜幕之中啊。那咱说了，整个三清殿外头那戒备森严呢，多少当兵的，这是司令部啊，那还了得呀，突然从大殿之上扔下个人来，有人喊有刺客，谁谁谁，哗，立刻这随军就涌上来了，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不光他们，靠山王杨林、双枪丁彦平在里头也是一惊啊，怎么回事？俩老王子赶紧的啊，啪啪把阵图一合，交给旁边。

贴身的侍卫给我好好的看着。然后两个老王子一伸手，咯楞咯楞，一个拿一对球龙棒，一个拿一对双枪，打开门，两个王爷跳出来了。那这时侯君集已然从地上扑棱一个鲤鱼翻身，接着一个鲤鱼打挺。怎么都鲤鱼啊？首先这侯君集得把脸正过来呀、啊，这是鲤鱼翻身，一翻身紧跟着啪，他得从地上起来呀、啊，来个鲤鱼打挺。随着打挺一伸手，嚓啦啦，由打身背后把自己的小片刀就给拽了出来了，唰唰唰唰，先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侯君集暗自叫苦，嘿嘿，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了？他一看呢，自己已然被人家打了包围了，噗噗噗噗噗噗噗，周围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全都点起来了，立刻照若白昼一般，弄得侯君集眼睛都发花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侯君集看完喽，哎，今天晚上啊本来打算来偷偷的盗阵图，没想到啊是谁这么缺德，把我油打房上给我扔下来了。这下可不好，现在呀、啊、别说盗阵图了，我得先保命要紧呐。这时那些当兵的呀已经看到侯君集了，在这里上唰唰唰，有几个当兵的呀抡刀舞枪奔侯君集就过来了。侯君集一看不打不行了，一晃手中小片刀，哎，旁边一闪，噗，刀这么一滑了，这随军是应声倒地呀、啊！一转身，噗，一刀把那拿枪的随军前胸扎透了，再一抬脚，去你的，扑通，把死尸踹倒，啊，唰，一转身，一刀以上势下这么一劈，后面那个使刀的随军躲闪不及，这一刀斜着就给自己梗嗓咽喉砍上了，噗。顿时那血就喷出来了，哎，这位疼得用手这么一捂，那捂住吗？大动脉割断了，顺着指头缝往外直滋血，一会儿功夫倒在地上，失血过多是气绝身亡啊。那侯君集多好的身手啊，啊，哎呀，一转身的功夫，十来具尸体就倒在了侯君集身旁啊！这一下子就把这些随军给镇住了。哎呦，真是好厉害的呀！围着围着围着，在外面围着里三层外三层，这一围，双枪王、靠山王俩老王子已然由打屋中冲出来了。靠山王杨林喊了一嗓子：“什么人如此大胆，感叹我的天目观！”感情这地方啊是天目观，天目观这个地方不知您还有印象吗？咱再说程咬金探地穴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地方啊。程咬金由打地穴里往外钻，钻出来了，碰到一家老夫妻正在那哭呢，说儿媳妇儿子都没了。于是程咬金呢就跟随那俩老夫妻就找到这座天目观。天目观本来是立地阎罗杜伏威他那位军师天目道的地方，程咬金到这里大闹天目观，杀死天目道，把天目道的那些小徒弟也杀死不少啊，这天目观就此覆灭了。当时跟程咬金一起的还有一位青衣男子，姓江，叫江松江万年呢。两个人呢在天目观里放把火，原本想把天目观化成灰烬，结果呢这火是从厨房点起来的，俩人一看火起来了，这俩人呢就分道扬镳了，各道珍重就走了。他俩前脚走，他俩不知道啊，其实天目观这道士啊没有被杀绝呀。这天目道虽然带了几个土匪，但是原来这天目观人家原来有道士，这些道士被天目道奴役，平常啊住不了好地方，就住在柴房啊偏房之中。晚上这么一有动静，这几个小老道啊吓得呀就躲到树林当中了，在那里不敢动弹。等到发现人走了，火起来了，这老道一看呢，别让这火把天目观给烧了啊，我们好歹有个存身之地呀。于是这几个小老道啊赶紧的

找水桶找水，就把这火给扑灭了。当时这火呀，就是把厨房给烧了，其他什么三清大殿呢，哎，其他的殿宇啊，哎，还好，就给保存下来了。这几个小老大一看呢，遍地死尸啊，怎么办呢？咱呢也别吭声了，赶紧挖个坑啊，给埋了得了，也别报官了，也别怎么地了，这是这群道士做的孽呀。于是他们呢，就挖个坑，把天目道等人呢就给埋了，也没有往外声张。他们几个就在这天目观还恢复以往的生活。不过呢，这大庙好啊，比之前舒服多了。所以呢，逐渐的这些年呢，这天目观的香火又起来了，人家就把天目观当年做的罪恶慢慢给忘了。本来那崔老头回到家里头也没大声张，所以这事儿啊就慢慢慢慢的在周边老百姓这里淡忘了。老百姓仍然呢经常来天目观进香，这几个老道啊也有一些收益啊。那么靠山王阳林在瓦岗西面布下一字长蛇大阵，早就派人探好地形了，一看这里有座天目观，建筑的不错呀啊，而且呢正在自己这一字长蛇阵的中间呢，这正好是中央司令部所在地呀。于是就把这司令部，也就是把这大阵的蛇胆安在这里了。前些天靠山王阳林就在此办公，现在把这个地方让给了双枪丁彦平。丁彦平一来，靠山王阳林就说了，三兄弟，这一次大阵的主阵官就你呀，我得让贤呢。丁彦平开始推辞，但是推脱不过，最后也只能点头应承了。行啊，那我就给你代理这个主阵官吧。什么代理啊？你就是主阵官呢。未来啊，每天我们都得到你这来听喝呀，都得听你的，你让我们怎么地我们就怎么地呀。那么丁彦平到了阵之后，开始对阵呢进行着手的重新调派，哪个地方兵力不足补兵力，哪个地方消息埋伏不好把消息埋伏做好了，哪个地方攻势欠缺加强哪个地方的攻势。大阵骨架没有动，骨架已经按照原来跟着靠山王杨林研究的这一字长蛇阵已经不好了，就里面的细节又重新做了调整了。做完调整之后画了一个详细的阵图，但是阵图可不是一张啊，阵图是三张啊，靠山王一张，双枪王一张，花刀将魏文通一张。这魏文通啊，感情现在镇守蛇尾啊，大家都得明白这个大阵当中复杂的变化。就光干这些事儿，干了足足十天呢。要么说罗成董振呢，就告诉大家十日之内呀，他们干不完，十日之后咱们再进大阵盗取阵图啊。果然今天阵图绘制完成，已经把三份啊都分下去了。那么今天晚上靠山王杨林专门的来找双枪王，两个人呢在这里再细细研究阵图。就这个时候侯军就到了，你就到的那么巧啊，无巧不成书啊。双枪王靠山王扒开人群来到最前头一看，在火把照耀之下站着一个小猴子呀，真是个猴啊，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猴啊，浑身上下穿青挂皂，手里拿着明晃晃一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你别看这刀小，在火把照耀之下是闪闪发光，磨得锋芒利刃的，在手里直晃的往下直滴血，杀了好几个随兵了。嗯，靠山王一看这人长得怎么那么眼熟呢，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呢，用右手囚龙棒一指，你是何人，为何夜探我天目观。嗯，侯军机一听啊，这个地方叫天目观，我记住了。你看靠山王啊无形泄露机密了。侯军机乐呀，我说靠山王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咱俩可见过面，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在历城县的东城门外，你忘了，我到

0: 到你大营中拜访过你。
1: 哎呦，
0: 原来是你。靠山王一下子想起来了，是啊，历城县东城门外，我当时刚刚抓住那个程咬金呢，就来了一个人搅闹我的军营啊，好厉害啊，不错，就是长这个模样啊，多年不见，这人一点没胖啊，胖不起来了，我就这样由你们大隋王朝待一天，我呀，哎呀，吃不下饭，愁得要命，是胖不起来了，嘿嘿嘿嘿嘿。你这个猴子，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从哪里而来？到这里干什么？你敢不敢交代呢？
2: 这怎么不敢呢？哎，老小子，你听着呀，爷爷我姓侯啊，我叫侯君集，人送外号，我叫圣手白猿，在瓦岗山大魔国魔王驾下称臣，乃是战殿的大将军。
0: 你说这话呀，旁边好几个人呢忍不住全乐了，怎么的，战殿大将军呢，让你去战殿，你能顶得起来吗？你这些人都瞧不起侯君集呀。侯君集一乐，哎，瞧不起我呀，看见没，这十来具死尸就是我的证明，就能够证明爷爷我武艺多高了，不服过来呀。你今天晚上夜探我天不惯，所谓何故？
2: 我来破阵来了，你摆的一字长蛇阵呢，我得过来破一破呀。
0: 什么？就你一人前来吗？
2: 啊啊，破阵还分几个人呢，
0: 我一人要过来把尔等的人头全摘了，那这阵是不战自破呀，这是破阵的最佳方法呀。
2: 哦，哈哈哈哈，
0: 原来你果然是个刺客
2: 啊。对，我呀就奉命而来进行斩首行动的。
0: 靠山王微微一笑啊，看看身边的双枪王，我说三弟呀，看见没，瓦岗山对咱们这一字长蛇绝命阵现在已然束手无策了，只能找这么一个猴儿前来索取你我的项上人头，哈，来个斩首行动，借此破阵呢。你们那想错了，即便是杀了我们俩，这大阵你们依然破不得。另外啊，你现在也杀不了了，还是担心担心你的性命吧。来，要给我上，拿下此人。是，这随军呢，重新往上冲。侯军机看来得好，来得好，舞动双刀，噗噗噗，哎呀，噗噗噗，眨眼功夫，左攻右守，上三下四，来来回回这么一砍，这把刀啊闪闪发光，碰着就一道口子，砍上就绝气身亡。眨眼功夫，又是十来个随兵倒在地上了。嗯，双枪丁彦平一看，二哥，看来这小子武艺不错呀，待老朽会他一会。哎，靠山王杨林说了，你是客人呐，到我这里怎能让你会他呀？猴儿武艺不错，老朽亲自会你。唰，靠山王往前一纵身，抡起掌中这一对秋龙棒，对着侯君集呜，两棒就砸下来。
2: 哎呦我的妈呀！侯君集一看，侯君集心说话，我这力气哪敢跟靠山王撞着棒子呀，我二哥都不行啊，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唰，
0: 这两棒砸空，
2: 哎，没有砸到爷爷。
0: 照棒，又一个凤凰单展翅，左手棒往旁边那么一打，侯军机赶紧的旱地拔葱往上一跳，可老王爷手疾眼快呀，来个海底捞月术，正手棒由打下面往上打。哎呦我的妈呀，你要给我断子绝孙，好不厉害。侯军机赶紧的在空中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崩脑袋，赶紧啪，空中啊身子一拧，这一棒啊贴着侯军机肩膀头就上去了。侯军机往那一落，紧接着啪，流星赶月，老王爷过来了。哎呦，侯军机一看这老王爷呀，身手果然厉害，别看年岁这么大，确实灵巧啊，摆动小片刀就跟着靠山王大战一处了。

军旗，也就是仗着自己轻功了得，闪转腾挪。但是呢，不敢进招啊。一个他那小片都太短了，另外一个老王爷这双棒太沉了，这真的进招不巧，这刀碰到人家棒，那就得飞了呀。侯军旗蹭蹭蹭蹭蹭跟这老王爷打斗十来回合，侯军旗心说啊，果然不愧是靠山王啊，这武艺果然厉害，我呀不能在此久待呀。因为侯军旗发现这里随兵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恐怕是啊在外面都已经给我布下天罗地网了，我还得想方设法赶紧走吧。侯军旗想到这里，用眼一瞅，在这三清大殿前面有一座大香炉，这座大香炉啊在这大殿东西二墙的正中央。侯军旗用眼瞟了瞟香炉，心说话呀，我纵身能够纵到香炉上，我借着这香炉的劲儿，我能够跳到西边的墙上去，这样一来呢，我就有可能逃脱。侯军旗想到这里啊，刷刷刷一边打一边呢就奔着香炉去了。越打离着香炉越近，越打离香炉越近，眼看着离香炉还有两步远的时候，侯军旗脚尖一点点，蹭一下子纵身反跳到香炉的一只耳上，用那一只耳一点，把自己整个的往西边就射过去了。他原想着呀，自己这么一射过去应该就能够啊搭到西边的西墙啊，可他万没想到啊，他往香炉上这么一站的时候，人家靠山王杨林就已然猜出来侯军旗的用意了。靠山王杨林一看啊，这小子轻功绝世啊，他的意思是踩着香炉蹦到西面墙上去啊，痴心妄想。这侯军旗脚一点香炉那一只耳，身子这么一纵的一瞬间，杨林已然赶到香炉东边了。再看老杨林把双手囚龙棒往香炉底下一穿，嚓，香炉底下三只腿啊，这囚龙棒一穿正好憋着两只腿，然后老王爷冷不丁的一掀着香炉走，香炉一栽呗，侯军旗刚一点，哎呦，侯军旗往下一沉，这香炉里头可都是香灰呀，这香灰噗的一下子就把侯军旗呀整个给盖那了啊，啪。但侯军旗呀确实已然借助这一只耳的一点力了，不是说一点力没借上，登上了已然起身了，香灰盖在身上了。侯军旗满脸满嘴满眼都香灰，当时就弥难了，但是身子已然飞到半空当中了，但是再想抓住西墙那已然抓不住了，在半空之中就砰就掉落地上了。侯军旗心说不好，侯军旗知道啊，这可掉的不是墙外头啊，这还在院里头呢。侯军旗想睁眼，但这眼被这香灰迷住了。靠山王杨林一看，我看你还往哪跑，又在香炉底下抽出这一对囚龙棒，往前一根步，奔侯军旗后脑勺就砸下去了。侯军旗能否逃生，阵图能否得手，这才引出了大侠宋阵图，大破长蛇阵，单枪破双枪，杨广看琼花，十八国接皇将，三杰打二杰，李元霸出世，金锤挂凤堂，锤阵四平山，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都在《隋唐群传》第五季隋末狼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平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巾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

0: 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黑衣人看着这个后来的瘦小的男人问道，你是谁？
2: 黑沙，黑沙里的黑鬼。
1: 听见了这四个字，黑衣人的脸色变得更可怕。
2: 我姓杜，杜芳。啊，黑煞剑杜芳。可是我们一向河水不犯井水，你那么你们就不该到这儿来呀、啊、怎么，难道这件事你们黑煞已经接下来了？
3: 怎么，难道我们不能接吗？
2: 我知道，只要是黑煞接下来的事，就没有人能插手。
3: 你知道就好啊。
2: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你们已经插手了。
3: 哦，
2: 所以你并不一定要杀人呢、啊、
3: 一定要杀。
1: 杜芳在看着黑鬼的时候，两个人的瞳孔同时收缩，杜芳的剑也已刺出，这一剑的力量比刚才贯穿茶杯时更强，速度更快，刺的是黑鬼的胸膛，不是咽喉，因为胸膛的目标更大，更不容易闪避，可是却被这个黑鬼给闪开了。他的人一闪开，两旁的大汉立刻迎面向杜芳倒了下来。杜芳一惊，猛一抬手，黑鬼又已到了他的肋下。没有人看见黑鬼出手，只看见杜芳的脸突然变了，就像他的两个伙伴一样，不但脸色改变，眼鼻五官的位置也改变，变得丑恶而扭曲，然后鲜血就从他七窍中同时流出。也不知过了多久，长三儿才能移动自己的脚步。黑鬼忽然抬头看着他，
3: 现在你也知道我是谁了。
2: 是。
1: 长三不敢面对这个人，他的衣服也被冷汗湿透了。
3: 什么，你怕我？
1: 长三不能否认，也不敢否认。
3: 我知道你一定也杀过人，可是你为什么要怕我呢？
2: 因为
3: 啊，是因为我杀人的方法太可怕。
1: 长三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杜芳已经倒下，他倒下去后，大家才能看见他肋下的衣服也被鲜血染红了，却还是看不见黑鬼的刀。只有长三看见刀光一闪，就进入了衣袖，衣袖上也有血。黑鬼忽然又问道，
3: 哎，你知不知道这血是什么味道啊？
1: 长三儿又摇头，不停地摇头，只觉着胃在收缩，几乎也忍不住要呕吐了。
3: 黑鬼冷笑着，难道大老板手下都是你这种连血都不敢尝的脓包吗？
1: 不是的。说话的人本来在门外，忽然间就到了黑鬼的身后。黑鬼豁然转身，就看见一个长身玉立的青山少年。他本来年纪一定还很轻，但是脸面上已因苦难的磨练而有了皱纹，所以看起来远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3: 哦，你也是大老板手下的？
4: 是啊，我也是啊，我叫小弟。
3: 哦，你尝过血是什么味道？
1: 小弟弯下腰拾起了地上的剑，在血泊中一刺，剑尖沾血，他用舌头舔干净了。

0: 忽然又反手把自己左臂上划破一条血口子，鲜血涌出时，他的嘴凑上去，然后才慢慢的抬起头。他神色不变，淡淡的说：“活人的血呢是咸的，死人的血啊，就咸得发苦了。”黑鬼的脸色却不禁有点变了，他冷冷的说：“我并没有问你这么多。
1: 呵呵，要做一件事啊，就得要做的确实地道。”
0: 这话是谁说的？
1: 大老板说的呀。
0: 好，能够为他这种人办事儿，我们这趟就不算冤枉了。这时候只有长三的眼睛里充满了羞愧与痛苦，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上午闹市中的人声突然安静，只听见踢踏踢踏的木屐声由远而近，两个人穿着五寸高的木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两个发髻蓬松相貌宁恶的扶桑浪人宽大袍袖，其中一个人七寸宽的纯丝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八尺长的长刀，双手却缩在衣袖里。另一个人黑袍黑髻，连脸色都是乌黑的，人是更诡秘可怖。江岛和佐佐木也来了，看见他们每个人都闭上了嘴，虽然没有人认识他们，可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他们身上带着那种邪恶的杀气，连孩子们都感觉得到。这时候一个体态丰盈的少妇正抱着她五个月的孩子从瑞德祥的后室中走出来。瑞德祥是一家很大的绸布庄，这少妇正是少掌柜的新婚夫人，本来就是花一样的年华，刚经过女人一生中最辉煌美丽的时期，就像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刚经过春雨的滋润。一看见她，江岛和佐佐木的眼睛立刻发了直。佐佐木说：“
2: 嘿，花姑娘大大的漂亮。”
0: 江岛说：“嘿，大大的好。”少妇本来在逗着怀里的孩子，看见了他们一张苹果般的脸，立刻吓得惨白。佐佐木冲了进去，店里的一个伙计正陪着笑脸迎上来，刀光一闪，他的左臂已经被砍断了。孩子吓哭了，妈妈的腿也吓得发软。佐佐木手里还握着滴血的刀，狞笑道：“
2: 哎，花姑娘不怕，我的喜欢。”
0: 他又准备要扑上去，这一次已没有人敢来阻拦了。可是他的腰带却忽然被江岛一把抓住，反手一提，手肘一撞，他的人就飞了出去。江岛大笑道：“
2: 哈哈哈哈，花姑娘是我的。”咦，
0: 这一句话还没说完，佐佐木已凌空翻身，一刀砍了下来。这一刀又狠又准又快，用的正是扶桑剑道中最具威力的迎风一刀斩，就好像恨不得一刀就要把他弟弟的脑袋砍成两半。这个人果然随时随地都会杀人，而且随便什么人都杀。可是江岛也不差，就地一滚，从刀锋下滚了出去，反手打出了三枚铁角乌星，正是伊贺忍者利用的独家暗器。这兄弟两个人竟然为了一个别人的妻子就真的拼起了命来。佐佐木花刀挥舞，每一刀砍的都是江岛的要害，江岛的身法更怪异，满地翻滚，各式各样的暗器层出不穷。突听当的一声，三枚铁星被削落，长刀被挡住。一个又高又瘦的蓝袍道人发髻上横插着一根白木髻，手里一把青钢剑，削落了暗器，架住了长刀，一脚把江岛踢出五丈开外，顺手又给了佐佐木两个耳光。

要找花姑娘，到韩大奶奶那儿去。有孩子的女人不是花姑娘。这两个横行霸道、穷凶恶极的扶桑浪人见了他，居然服服帖帖、垂头丧气地站起来，连屁都不敢放啊。三少爷的剑。两个扶桑浪人见着道人白目，居然服服帖帖，连声都不敢吭。人群中却突然传出了一声冷笑，哼，这道士想必就是被人从武当山上赶下来的白木子了吧，啊，想不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威风啊。另一人的笑声更难听，哈哈哈哈，在自己人面前不发威，你叫他到哪儿去发威呀？白木面不改色，但是眉角的一颗痣却突然开始在不停的跳动，他冷冷的说，哼，看来这地方倒真是热闹的很，居然连米家兄弟也到了。人丛中又传来一阵大笑，嘿嘿，这老杂种好灵的耳朵呀。笑声中两道剑光飞出，如惊鸿交剑，一左一右飞了过来。白木没有动，江岛左左木却退了下去，可是他们也没有机会出手。两道剑光中的人影后还有两条人影，就像是影子般的紧贴着他们。米家兄弟仗剑飞出，这两个人也跟着飞了出来。只听一声惨呼，剑光中雪花四溅，两个人凭空跌下，背后一把短刀直没入把。另外两个人凌空一个翻身，才轻轻的飘飘的落了下来，落在血泊中。一个脸色发青，另一个人脸上还带着酒意，正是丁二郎和青蛇。丁二郎还在叹着气，看着地上两个死人，喃喃地说，哎，原来这米家兄弟双剑也不过如此嘛，我们一直盯在他们后面，他们竟像死人一样完全不知道。青蛇淡淡地说，是啊，所以现在他们才会真的变成死人嘛。白木棱俊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青蛇轻功一向是好的，想不到二郎的轻功也有独到之处啊。啊，丁二郎说，哼，那只因为我暂时还不想死的原因呢。在这种行业中，你若不想死，就得随时随地的磨练自己。白木听了他的话，微笑着说，哈哈，好，说得好，这种事儿办的也好。他眨了眨眼，忽然丁二郎问道，哦，最好的是什么呢？白木摸着长剑傲然说，最好的当然是我这把剑了。剑已入鞘，没有人敢反驳这骄傲的人，因为没有人能抵挡他的剑。白木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而且随时随地都不会忘记提醒别人，在黑沙中他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忽然间人丛中一阵惊呼骚动，四散而开，一条血淋淋的大汉手持板斧飞奔而来。青蛇说道，哟，不知这斧头又闯了什么祸了。白木冷笑道，呵呵，闯祸的只怕不是啊。看见了他们几个人，那斧头立刻停住脚，面露喜色，哎呀，我总算赶上你们了。白木说道，什么事啊？嗨，老柴呀，又喝醉了酒，在城外和一批河北道上的镖师干了起来。白木冷笑道，哼，闯祸的果然不是他。

0: 你干什么了？
1: 嘿，我看见的时候啊，他已经挨了两下子，想不到连我加上去都不行啊，只好杀开一条血路，闯出来找救兵啊。
0: 哼，
1: 那匹镖师实在是扎手得很，大家再不赶去啊，那老柴只怕就得死了。
0: 白木冷冷地说，那么就让他去死吧。
1: 啊，让他去死？
0: 我们这次来是杀人的，不是来被杀的。
2: 白木居然真的走了，大家当然也跟着走。斧头站在那儿发了半天的呆，终于也赶了上去。
0: 他们当街杀人，扬长而去，街上大大小小几百个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2: 没有人敢招惹他们，因为这几个人既不要脸也不要命。
0: 直到他们都走远了，又有个胖大头陀挑着一根比鸭蛋还粗的金刚禅杖，施施然从瑞德祥对面的一家酒楼走了出来。
2: 那少妇惊魂未定，刚放下孩子坐在柜台里喘气，突听轰的一声响，尖木做成的柜台已被和尚一禅杖打得粉碎。这一仗竟好像有千斤之力，再反手横扫出去，力量更是惊人。这家已有300年字号的绸布庄竟被他三两下就打得稀烂。
0: 店里有12个伙计，有的断手，有的断腿，也没有几个还能站得起来了。
2: 那少妇吓得又晕了过去，大和尚一伸手就把他像小鸡儿般的抓了起来，夹在肋下，大步飞奔而去。看见他刚才的凶狠和神力，有谁敢拦他呢？
0: 和尚的肋下虽然夹着一个人，还是健步如飞，顷刻间就赶上了他的同伴，转过脸裂开大口，对着白木一笑，就越过他们，走得不见了踪影。
2: 青蛇皱着眉头，哎，这和尚是不是疯了？
0: 白木说，他本来就有疯病，每隔3天就要犯一次。
2: 佐佐木说，
1: 他抱着的那女人好像是刚才的花姑娘。
2: 江岛一句话都不说，拔脚就追，佐佐木也绝不肯落后。突听前面横向中传出了一声惨叫，这惨叫竟像是那大和尚的声音。
0: 等大家赶过去的时候，和尚一个180多斤重的身子竟已被人吊了起来，吊在一棵大树上，眼睛突出，裤裆湿透，眼泪鼻涕口水都一块流了出来，叫声巷子外都可以听得见。这和尚不但天生神力，一身的外门功夫也练得不错，
2: 却在这片刻之间就已被人吊死在树上，杀他的人一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0: 白木反手握紧了剑把，掌心已被冷汗湿透，不停地冷笑着。
1: 好快的身手啊。
2: 青蛇皱着眉头，想不到附近居然还有这样的高人，出手居然比我们还要毒啊。
0: 一边的丁二郎弯着腰，仿佛忍不住要呕吐。
2: 斧头正大声吼着，
3: 你既然有种杀人，为什么没种出来跟老子们见见面？
0: 深巷中既无回声，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佐佐木关心的却不是这些，忽然问道，
3: 哎，花姑娘哪里去了？
2: 大家这才发现，刚才还被和尚夹在肋下的女人已经不见了，
0: 那条用石炼金刚打成，和尚连睡觉都舍不得放手的野禅杖也不见了。
2: 难道这女人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吗？
0: 这会儿大老板
2: 高高的坐在一张特地从

0: 竹叶青微微笑着说道：啊，今说各位一进城就肯干了几件惊人的事儿，啊，真是好极了。白木冷冷地说：一点儿也不好。哎，可是现在城里的人已没有一个不知道各位的厉害了。白木闭上了嘴，他的同伴已经全部都闭上了嘴，虽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却连一口都吐不出。他们本来的确是想显点威风，先给这个小镇一个下马威的，想不到自己的同伴反而先糊里糊涂的死了一个。这种事儿若是说出来，岂非长了他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斧头突然大声吼道：气死我了。斧头兄为何生气呀？斧头刚想说，看见白木青蛇在瞪着他，立刻改口：
1: 我自己喜欢生气，一高兴就生气。
0: 那好极了。
1: 这为什么好啊？
0: 就凭阁下这一股怒气，就足以令人心寒胆魄呀。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驾船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3到4级。
1: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0: 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深夜宿舍传出惨叫声，男生惊呼厕所闹鬼。
8: 你别吓唬人啊，我就不怕了，我一堂堂男子汉，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7: 一个灵异游戏引发一场校园血案，男生倒在血泊中。
8: 听说那厕所里以前吊死个人，不会是撞上冤魂了吧？要么呀就是碟仙附体了。
7: 厕所里的鬼影究竟从何而来？是男生的幻觉，还是有人故弄玄虚半夜撞鬼？
8: 今天啊，我们来说这么一个案子。一天夜里，这时钟已经指向凌晨2点多了，一所中学的宿舍呀早已经熄了灯。在这个残旧建筑的4楼走廊里，闪着昏暗的灯光，有一盏坏掉的灯泡还一闪一闪的发出滋滋的响声。这个时候啊，只见一个微微颤抖的身影快速地穿过走廊，当经过那盏坏掉的灯时，像是被吓了一跳，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又拐进走廊尽头的一个小屋里边。而突然小屋的灯一下子黑了，而紧接着小屋里传来一声尖利的惨叫，这叫声啊划破了寂静的夜晚。随后啊，高三二班的罗军同学疯了一般的冲了出来，只见他脸色煞白，目光涣散，一边跑还一边大喊着鬼呀，有鬼呀。被惊醒的同学们啊聚满了走廊，有几个胆子大的为了弄个究竟，跑到走廊尽头的厕所门口一看，哎呦，大事不好了，另一个男同学赵强满脸是血，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同学们有的吓得尖叫，还有几个人大着胆从那议论着，听说那厕所里以前吊死个人，不会是撞上冤魂了吧？要么呀就是碟仙附体了。同学们个个是惊慌失措。而这个时候啊，宿舍管理员王大爷跑了上来，一见这阵势，赶紧让几个同学把那个还在人群中乱窜的罗军摁倒在地上。被制服的罗军眼神直勾勾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有鬼有碟仙，说完他就精疲力尽地昏了过去。王大爷一见情况不妙，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而且报了警，把罗军和赵强两个人都送到了医院。
7: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罗军同学吓得魂飞魄散，而另一名同学赵强又怎会满脸鲜血晕倒在地？在厕所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说他们真的遇见鬼了吗？罗军口中所喊的碟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被送到医院之后的罗军呢，很快就清醒了，可是赵强

0: 强呢被诊断为颅骨破裂伤，仍未脱离危险。随后警方对这个案子就展开了调查，警察先到医院向罗军来了解情况，可是罗军呢精神一直恍恍惚惚的，一直在说有鬼有碟仙，是碟仙附体了。罗军的母亲在一旁说道，这个孩子啊胆子小，这两天天天喊着有鬼有碟仙，看来呀是被什么东西给吓着了。警察一看一时半会儿的从罗军这儿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呢就到学校向罗军的同学们去了解情况。而据同学们说，就在事发那天晚上啊，他们请来了不速之客碟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碟仙啊是在同学们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灵异游戏，认为能请到鬼呀神的进到碟子里帮他们预测未来。其实呢这碟仙呢它只是一种心理游戏而已，无非就是玩游戏的人不经意地触动了碟子。可是呢这些未成年的学生们啊认知能力差，认为这种游戏既惊险又刺激，所以呢在学生当中非常的流行。这赵强跟罗军两个人啊是同班同学，又在同一个宿舍。那天晚上宿舍熄灯之后，同学们都不想睡觉，赵强突然提议说，哎，快12点了，是请碟仙的大好时机，有胆的就一起来玩吧。宿舍里其他几个同学都纷纷响应着，而唯独罗军却说，快考试了还不赶紧睡觉，白天没精神复习怎么办呢？而这个赵强呢却略带嘲笑的说道，哼，我呀看你是不敢玩吧，晚上都不敢自己去厕所，是个男子汉吗？这个罗军在学校里边可是篮球队的主力，那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了，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哪里经得住赵强这一再相击呀。于是他一个鱼跃跳下床来，玩就玩，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呀几个人就开始放了个桌子，点上个蜡烛，赵强准备好游戏工具，他把一个碟子倒扣着放在一张纸上，让同学们把手指都摁到碟子上。这时赵强非常严肃地说，虽然大家都不是第一次玩了，不过呀我还是要提醒你们，玩碟仙一定要注意2点。第一，对碟仙不能不敬，不能说不信这样的话。第二，在碟仙没有请走之前，谁的手也不能离开碟子，否则呀碟仙一定会跟上那个人的。赵强说完那段话之后啊，宿舍里是一片寂静，在烛光摇曳之下气氛显得非常诡异。几个人把手指僵硬而用力地摁在碟子上，只听赵强缓声地说道，碟仙碟仙请出来，碟仙请出来。这个时候突然碟子一抖，开始在纸上游走。赵强紧接着问道，碟仙你来了吗？而那个碟子呀轻轻地划了一个圈，落到了纸上写的是字上。几个人都屏住呼吸，赵强继续追问，碟仙今天晚上你真的会来吗？只见那个碟子慢慢地转了一个圈，游走了一圈，最后又落到那个是字上。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碟子一滑，罗军一个不及防，手指离开了碟子。赵强立即大声说道，罗军你疯了，碟仙没请走你就把手指拿开，你不怕他找你索命啊？这罗军吓得脸色苍白，赶紧把手又放了回去。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当中，游戏结束了。结束之后啊，这罗军忐忑不安地问赵强，碟仙不会真的来了吧？而这赵强却说道，哎，你知道吗，咱们这层楼里边以前可是吊死过人啊，说不定刚才请来的就是那个冤魂，你刚才在玩游戏的时候把手指拿开了，这可是对碟仙的不敬，说不定啊他今天晚上定会来找你的。这罗军一听是脸色煞白，吓得浑身直哆嗦，不过呀他嘴上却说，你别吓唬人啊，我就不怕了，我一堂堂男子汉，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 虽然嘴上说不害怕，可罗军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一想到赵强刚才所说的话，罗军就觉得脊梁骨发凉，不禁浑身发抖。
0: 随后呀同学们都睡了，直到他们被叫声惊醒，看到赵强已经倒在血泊中了，而罗军呢却在人群中乱窜。通过同学们提供的这个线索，似乎我们能够合理的解释罗军为什么一直喊着有鬼有碟仙，看来呀他是被这个游戏给吓着了。可是赵强的伤又是怎么来的呢？随后啊警方到了医院，向已经清醒过来的赵强去了解情况。赵强说，那天晚上我去厕所，刚走进去没几步，突然头就被人砸了一下，之后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赵强会是被谁砸伤的呢？

0: 是罗军吗？那天晚上啊，大家看到只有赵强和罗军两个人在外边，而这罗军呢身上有血，他身上的血迹经鉴定啊，就是赵强的血液所遗留的。这么说，赵强定是被罗军砸伤的。可是通过警方调查呀，这罗军并没有伤害赵强的任何动机，所以警方觉得这个案子非常的蹊跷。过了没几天啊，罗军的父母就把罗军带到了公安局。罗军说他是来自首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罗军他虽然身体强壮，可是这孩子呀胆子特别小。最近呢，学校里边流行玩碟仙的游戏，他都借故躲开不敢玩。可是这个赵强啊，经常在宿舍里讲些鬼的故事，弄得他特别害怕。不但如此啊，这个罗军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啊喜欢起来上厕所，经常内急起夜。这段时间赵强经常讲鬼的故事，他非常害怕，所以呢晚上上厕所呀也经常喊上个哥们儿陪着他一块儿去。为这个呀，他可是没少被人耻笑，这罗军啊也觉得很没有面子。那天晚上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同学们都睡了，可这罗军他哪里睡得着啊，满脑子啊都是赵强说的那个吊死鬼。他自己非常紧张，盼着赶紧天亮，千万别再赶上内急起夜。可是呢，这怕什么还就来什么了。那天晚上啊，罗军他没少喝水，再加上紧张，突然想去厕所小便。可是啊，他这一个人哪敢去呀，他就一直忍着，到后来呀实在憋不住了，于是他硬着头皮拽了拽和他下铺关系不错的小张，哎哥们儿，一块去个厕所吧。而小张睡得正酣，被罗军这一叫醒啊非常烦，说道，你烦不烦啊，要去自己去，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说完之后呢，小张又翻了个身继续睡了过去。罗军怕吵醒其他同学，不敢再去叫小张，他自己忍了一会儿，可是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他心一横，心想怕什么的，我一堂堂男子汉，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于是他硬着头皮自己一个人去了厕所。
1: 罗军终于鼓起勇气独自一人前去厕所，寂静而昏暗的走廊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他不停地安慰着自己，告诉自己碟仙不会真的出现。可没想到在厕所里他真的遭遇了恐怖的一幕。
0: 他迅速地穿过走廊，努力地让自己不去想碟仙的事儿，然后盼着赶紧回到宿舍里边。可是啊，他越想控制着，心里是越害怕。他好不容易进了厕所，正提心吊胆的时候，突然吓了一激灵，叫出了声来，头顶那盏灯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灭了。而这个时候罗军腿都软了，他只见一个黑影出现在厕所门口。罗军紧张得不得了，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不过他安慰自己，肯定啊是来厕所的同学，于是他问道，你是谁呀？而那个黑影却不答声，继续向罗军靠近。罗军紧张坏了，心想不会真的是碟仙来了吧，于是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你可别过来啊，我不怕你。可是呢，那个黑影仍然不答声，继续是无声无息地向罗军靠近。罗军用点余光看到那个黑影发出一点亮光，映在脸上模糊不清的。罗军这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心想完了完了，这回啊是真撞上鬼了。这个时候啊，他借点微光看到地上有根铁管，罗军迅猛地就捡了起来，转身就抡向了那个黑影。只听那黑影发出一声尖利的惨叫，随后呢就倒了下去。而罗军再也控制不住惊吓的情绪了，大喊着跑了出去。这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一幕。
1: 讲述完事情的经过，罗军哭着对警察说，自己并非有意打伤赵强，只因当时实在太害怕了，将赵强错当成了鬼怪，希望警方能够从轻处罚。那么罗军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究竟应当如何认定呢？他最终又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0: 那么这么说，这赵强真的是被罗军打伤的，而且赵强的伤啊经鉴定构成重伤了。这罗军呢已经17岁了，警方认为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呢认为罗军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于是对罗军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并且在案件侦查终结之后移送到了检察院。而罗军的父母心里可是急得不得了，他们赶紧去找了资深的律师咨询。罗军父母向王律师问道，王律师啊，警方说罗军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

0: 说他是假想防卫，那么罗军真的会被判刑吗？而王律师在听了事情的经过之后，王律师说道，在我看来啊，这个案子啊有很多疑点，这不是一个假想防卫，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假想防卫和意外事件。假想防卫啊，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知错误，误认为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所以呢实施了防卫行为，导致他人损害的那么一种行为。那么假想防卫和正当防卫不同的是呢，正当防卫是指不法行为存在并且呢正在发生，而假想防卫呢是指不法行为实际并不存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咱比如说张三跟李四两个人有仇，有一天呢冤家路窄，两个人在路上碰上了，这张三呢就掏了一下口袋，而李四误认为张三掏口袋是想拿刀子来捅伤自己，可是李四呢兜里边揣着刀子，于是他就掏出了刀给了张三一刀，把张三刺伤了。但是事后才发现张三这口袋里啊并没有刀子，他掏口袋只是想拿手机而已，但是呢却被李四给误伤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假想防卫，一般呢是以过失罪来定罪处罚。而意外事件呢，在我国刑法第16条有规定，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一个汽车司机，他呢在雨天行车，在公路上的一个塑料布上驶过，可是不料却把塑料布下一个避雨的精神病人给压死了。对于这个司机来说，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下雨天会有人躲在公路的塑料布下避雨呀。而对于这个人的死亡，就属于一个意外事件，这个汽车司机啊是不负刑事责任的。而就本案来说，王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他呢向检察院提出了对罗军不起诉的申请，理由就是呢，这罗军呢是个未成年人，认知能力较差，时至半夜，当时非常害怕，而厕所的灯又突然黑了，当时他没有办法客观的来判断这个事情的结果，也没有办法预见到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而当时赵强又没有回答罗军的问话，而导致罗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呢本案是一个意外事件，罗军呢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所以呢检察院应当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那么这份申请书递上去之后啊，罗军全家是提心吊胆的盼着，那他们盼来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之后检察院经研究决定，还的确采纳了王律师的意见，检察院也认为罗军是未成年人，而当时陷入极具恐惧的状态，所以不能预见的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罗军对于伤害赵强的这个主观上是没有罪过的，因此呢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罗军这心头的石头啊落地了，案子结了，而赵强呢也康复出院了，按理说到这里啊这个事儿就应该结束了。可是过了没多久，罗军就收到了赵强的起诉书，赵强的父母代理赵强一纸诉状，将罗军和他的父母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赵强的所有损失12万元。而罗军的父母就不明白了，这检察院都不起诉了，赵强还能再起诉吗？他们带着这个疑问呢，就又找到了王律师。而通过王律师解释说，检察院不起诉啊，是针对刑事责任，而赵强现在提起的呢，是民事的侵权赔偿之诉，所以呀，赵强他还是有诉权的。但是分析了整个案情啊，王律师觉得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赵强为什么会紧随罗军之后去厕所呢？也是内急吗？而且厕所的灯为什么会突然就灭了呢？而赵强为什么听到罗军的问话而不回答呢？特别是在赵强昏倒了之后啊，他的手边有一个手机，这三更半夜的去厕所干嘛还要拿着个手机呢？带着种种疑问，王律师对此案展开了调查，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啊，这个案件的事实也就越发清晰了。不久呢，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啊，赵强的父亲说道，我的儿子赵强是被罗军砸伤的，他应当赔偿我们一方的全部损失12万元。而王律师反驳道，我方不否认赵强的伤的确是罗军造成的。 但是啊，在这起事件当中，赵强是有过错的，所以赔偿责任不应当由被告来全部承担。而赵强的父亲气呼呼地说道：我们哪来的过错呀？我们去个厕所头就被人砸伤了，还说我们有责任，我们哪有什么责任呢？是啊，王律师说的赵强也有责任，赵强有过错，这是什么意思呢？而随后呀，王律师向法庭申请了证人出庭。这赵强啊，迫不及待地向门口望着，出庭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同宿舍的室友小张。小张向法庭陈述说，赵强最近啊，经常在宿舍里讲鬼的故事，很瘆人，我私底下和他说，你别讲这些故事吓唬大家了。而赵强却说呀，你不用害怕，那些呀是我编出来吓唬罗军的，不过呀，我很快就不讲了，你看着吧，我很快就要罗军好看。而在追问赵强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强也不说了。赵强的父亲听了小张的话说道，讲鬼故事怎么了？讲鬼故事就得挨打呀，小孩子们在一块闹个玩，那不是很正常吗？再说呀，最后是我儿子吃亏被打了，我看这罗军就是记恨赵强，想报复他。但是对于小张的证言，王律师却有不同的看法。王律师说道，通过小张的证言啊，能够反映出两点问题。第一呢，赵强对罗军不满，第二，赵强讲鬼的故事啊，就是为了吓唬罗军，而且呢，他说要让罗军好看，这说明啊，他有进一步吓唬罗军的举动。而那天晚上，罗军进入厕所之后，厕所的灯突然就灭了，而厕所灯开关上的那个指纹，警方已经提取了，这个指纹呢，就是赵强的指纹，这么说，这个灯是被赵强关掉的。赵强关灯就是为了吓唬罗军，想制造一场恶作剧。而赵强的父亲非常不满地说道，开关上有赵强的指纹，就能说明赵强关灯吓唬人吗？而王律师继续说道，不但有指纹，赵强深夜去厕所还带着手机，如果带手机是为了照明的话，那么为什么会用有荧光屏的一面对着自己的脸呢？那样的话根本就起不到照明的效果。这样判断啊，只能说赵强当时是为了吓唬罗军，或者是有拍照或者录像的可能。赵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啊，他跟罗军之间两个人有一些感情上的纠葛，所以呢，他才制作恶作剧来吓唬罗军。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赵强他是有过错的，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难道说真的是赵强故意吓唬罗军，才在厕所里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场景吗？而王律师声称赵强与罗军之间有感情上的纠葛，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听了王律师有理有据的陈述之后啊，主审法官当庭就询问了赵强。这赵强啊，他毕竟是个孩子，在面对事实和证据啊，他低下了头，他承认这个事儿的确是自己策划的一场闹剧。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赵强呢和班里一个叫小倩的女孩，两个人啊懵懵懂懂地谈起了恋爱。而这个小倩呢活泼开朗，非常喜欢篮球，经常在赵强面前夸罗军，说罗军球打得好，动作如何帅。而这个赵强啊是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听到自己的女朋友夸别的男孩子，心里自然是很不舒服。而这个罗军呢对小倩也有好感，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嬉笑打闹。赵强看了这一幕啊，更是把罗军视为了眼中钉。特别是有一天下午放学之后，这赵强跟小倩两个人散步，罗军从球场上跑了过来和小倩打招呼，看到罗军和小倩聊着那亲热样子呀，赵强这心里是止不住的翻腾，拽着小倩就要走，而罗军却一把拦住了赵强，带着挑衅地说道，哎哥们儿，一块打场球吧。赵强理都没理罗军，拽着小倩就走了。为这个呀，小倩和赵强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她觉得赵强给她丢面子了，不但不敢打球，连话都不敢说，真是个胆小鬼。这赵强可是气坏了，心想你跟罗军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会打个破球吗？我倒要小倩知道了，你呀就是个绣花枕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么最近学校里边呢非常流行玩碟仙的游戏，而罗军一向非常高调，什么活动都参加，可是偏偏不敢玩碟仙。为这个呀，赵强就经常在宿舍里讲鬼的故事来吓唬罗军，并且在那天晚上熄灯之后有意激罗军和他们一起玩碟仙，并且有意让盘子离开了罗军的手，吓唬罗军他被碟仙跟上了。 看着罗军吓得脸色苍白那个样子，赵强这心

0: 里啊美得不得了。可是偏巧罗军去厕所，赵强听到罗军叫小张，又动起了歪脑筋。他呢紧随罗军身后，跟罗军到了厕所，他关掉了厕所的灯，打开了手机的夜拍功能给全班同学们看看，让小倩知道了罗军才是真正的胆小鬼，让罗军以后不敢在目中无人。可是没想到赵强呢却引火烧身，被罗军误伤了。到这里啊，法庭查清了案件的全部事实。那么经审理，法院认为同学之间啊应当是互相有爱的，而赵强呢有意吓唬罗军，制造恶作剧，导致罗军误伤赵强，赵强的过错在先，所以呢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最后判决罗军一次性赔偿赵强47000块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

0: 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2020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实现15良好开局。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充分发挥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优势，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大批铁路重点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注入了新动能。一批新线新站顺利开通运营，科学制定新线新站开通工作方案，高质量推进静态验收、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工作，确保如期建成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头部通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天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交通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积极标准化施工和精准化管理，统筹工程进度和质量安全，积极应对复杂地质、极端天气等挑战，加大智能化、机械化施工装备应用力度，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杭州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宜昌至新山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河南段及河北段等项目启动联调联试，济南至滨州高铁、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等项目有序开展静态验收工作，成渝中线高铁、沪渝蓉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铁、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项目前期工作扎实开展，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扎实推动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一批补短板、强枢纽项目前期工作，北雅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通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力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力争早日开工建设，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西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臭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率，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设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枢纽资源集聚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70.3%的枢纽开行了铁路货运班列，枢纽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7.4%。港口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过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和进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九重枢纽应用智能化设备设施、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了行业新风向。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专家表示，这些国家物流枢纽是国家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支撑点节点。今年十五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了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国家物流枢纽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先行先试，用好数据要素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加速落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一对夫妇正在家里下棋，丈夫总是占着上风，情绪低落的妻子突然大声喊道：
1: 哦，亲爱的，如果我这盘棋赢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咱们一起去五星级饭店吃饭。
2: 这一盘棋丈夫果然输掉了，而太太也遵守了承诺，一起去了一家五星级的豪华饭店吃了晚餐。在一顿饱餐之后，丈夫一边打着饱嗝，一边非常讨好地问自己的太太：
3: 太太，那么下次如果你赢了，咱们去哪儿吃啊？
4: 两只苍蝇在房子里对话，一个说：
5: 人可真可笑。
6: 哦，为什么？
5: 你看这天花板多漂亮，我刚才想，他们为了这个天花板花了多少钱呢？

0: 两个女人在街上相遇了。
1: 哦 ，Mary， 你每天下午都跑哪儿去了？
2: 哦，朱迪，我去学习班了，学习如何让我的老公不敢挑剔我煮的菜。
1: 哦，原来你是去烹饪学习班了。
2: 哦，不不，朱迪，是空手道学习班。

0: 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纵酒狂欢。旅馆的招待员走过来说，
1: 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你们不要这样的大喊大叫的好吗？隔壁那位先生说他不能看书了。
2: 哦，你去告诉他，他应该感到羞耻，我5岁就能看。

0: 居住在纽约的 Arnold 夫妇是一对非常有经济头脑的夫妻，他们每天都想着如何发财致富。一天， Arnold 先生走在路上，一个雇佣杀手截住了他，扬言要杀了他。 Arnold 先生吃了一惊，但是他的经济头脑马上开始转动了。
1: 我不能这样白白的死了，必须要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作为交换。
0: 于是想到这里，阿诺德先生对杀手说道：
1: 这位先生，您先别杀我行吗？如果要杀我，就等我做了人身保险之后再杀好吗？
2: 不用了先生，你太太昨天已经为你上了保险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就是他让我来的。
3: 说有一个学校在春天组织春游，中午这野餐的时候吧，学校给一个班级送来生鸡蛋，老师呢让大兵发鸡蛋，大兵就喊要生蛋的同学请举手啊，要生蛋的同学请举手，抓紧时间举手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有生蛋就完了。
4: 妻子问丈夫：
5: 你怎么不再和邻居下棋了呢？
4: 哼，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趾高气昂，输了就耍赖骂人的人下棋吗？
5: 当然不愿意了。
4: 他也不愿意。

0: 席梦先生应邀在一个盛大的晚宴上发表演说，离宴会开始只有5分钟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带假牙了。没想到邻座的一位客人知道情况之后竟然对他说，
1: 没事先生，我替您想想办法。
0: 说完话，那人很快从包里拿出了一副假牙给西蒙试了试。
2: 还可以还可以，这副假牙还可以，不过就是有一点松。
1: 哦，有点松，没事先生，我这还有一副，您再试试。
0: 说着，这位客人又从包里拿出了另一副假牙，席梦又接过假牙试了试。
2: 对不起先生，又太紧了。
3: 这个时候离宴会开始只有1分钟了，

0: 这可急坏了西蒙先生。要知道，没带假牙上台演说，那可真是要让人笑掉大牙了。就在这时，只见邻座的那位先生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副精致的假牙。
1: 西蒙赶紧一把抓过来，戴上一试，谢天谢地，竟然是那么的合适，就像自己平时戴的一样。就这样，西蒙戴上了这副假牙，上台做了精彩的演说，台下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0: 在演讲完之后，西蒙紧紧握住了邻座这位客人的手，感激地说道：
1: 哦，尊敬的先生，您的帮助实在是太及时了。哦，对了，我正想找一位有名的牙医，能不能告诉我您的诊所在哪儿啊？
0: 哦，先生，我想您是误会了，误会了，我并不是牙医，不过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劳。我在殡仪馆工作。

0: 一位女士把小儿子抱上床以后，再没有那份耐心了。
1: 你要是再叫我一声妈妈啊，我非给你一巴掌不可。
0: 这一叫，儿子不出声了。可是妈妈刚坐下，儿子小声细气地说：
2: 太太，我能喝点水吗？

0: 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正在向一位肖像画家抱怨着。
1: 哦，杰瑞，我不喜欢你这回给我画的这张，上次你画的我好看多了。
0: 听了这话，肖像画家笑着回答道。
2: 哦，亲爱的夫人，您瞧，这都怪我，是我不好。上回我替您画肖像的时候，我比现在年轻10岁。

0: 一名男子要去瑞士办事，他在机场告别妻子，乘飞机走了。十天后事已办完，他买好回家的飞机票，然后往邮局去给妻子发电报。他拟好电文交给一名女职员说，请算算要多少钱。对方讲了数目，他点了点自己所有的钱，发现不够。
1: 哦，那把亲爱的这几个字从电文中去掉吧。
0: 这样钱就够了。
2: 别这样啊，
0: 那位姑娘说，同时打开自己的手提包，掏出钱来说，
2: 我来为你的亲爱的这几个字付钱好了，做妻子的极想从丈夫那儿听到这个字眼。

0: 一位作曲家听说有一部新的电影当中的配乐非常优秀，于是他就来到了电影院。电影开始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部格调非常低下的影片。为了欣赏影片的配乐，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看完了整部电影。到了周末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好朋友，他们谈到了这部电影，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向朋友解释道：
1: 老兄，你要知道，我的确是为了欣赏那一部破电影里面非常优秀的配乐而去的。
0: 朋友听了这话，马上回答说：
2: 好理由，好理由。说老实话，老弟，我也看了那部片子，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么好的借口呢？

0: 老板儿子问：“
1: 爸爸，有个顾客问我，我们卖的衬衫会不会缩水？”
0: 他挑的那件衬衫合他的身吗？
2: 不大了点
0: 啊。那么告诉他，衬衫会缩水。

0: 在一艘豪华客轮的舱房里，妻子正十分惊讶地问丈夫：
1: 哦，我的天哪，你干嘛要穿上我的衣服呢？哦，亲爱的，你脑筋有毛病吗？这像个什么样子？赶快把它脱下来。
2: 嘘，你给我安静点。你看咱们坐的这条船，它的豪华程度我看一点不比当年的泰坦尼克好差。
1: 没错，亲爱的，可是这跟你穿我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呢？
2: 正是因为这条船太像泰坦尼克了，所以太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沉没。果真如此的话，我想海员们肯定会先救女乘客的，你说是吗，老婆？

0: 某商店老板听到店员对一名顾客说：“夫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看来再过一段时间也不会有。”老板大吃一惊，连忙奔向那名顾客。
1: 过不久一定会有的，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订了货了。
0: 然后，老板把店员拉到一旁说。
1: 千万别对顾客说我们缺货，就说我们已去订货了，货马上就到。他有什么货呀？
2: 要雨，我们刚才谈的是什么时候会有雨。
3: 一个小女孩在8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她叔叔和婶婶给她寄来的钱。她给他们回信是这样写的：
4: 叔叔婶婶，谢谢你们寄来了20块钱。我把一部分钱存进了银行，而把其余的19.5块给花掉了。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止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数累计突破10000列。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年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累计局地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9日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的4名参赛高中选手全部获得金奖。19日，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昆明公安局19日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经全部更正。今天，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
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7月23日至10月10日，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25日举办，招聘会现场将设立5个专区，并提供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1000多个岗位。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龙江三公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谋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中城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与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三公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三公力量。

七月十八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

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训，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用好雨量监测和山洪监测预警系统，全面摸清风险隐患，精准梳理隐患点位，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要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转移避险应急演练，清晰划定责任链条，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的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7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攻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的空间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的品质提升。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3: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2: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3: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4: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5: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2: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3: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3: 哦，知道啦。
4: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2: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4: 哦。
0: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来，路着啊，客人马上就来了啊。
3: 哎呀，你快坐那歇一会儿吧啊。
2: 哎呀，我能坐得住吗？我呀，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这么一个广东的大老板啊，我只要是能他给我投资，我别说我站着我就跪着都行啊啊。那个花呢？那花
3: 花不在你手里吗？
2: 啊，对，赶紧插上。往哪儿插呀？往瓶子里插。哎哎，搁这儿，这不点缀房间用的吧？这不挺好吗？啊，
3: 爸，嗯，一会儿客人来了，
2: 不能这么叫啊，孩子。你说你一叫爸，客人一来了，这家不像家，企业不像企业的，这成啥了？不能这么叫啊。
3: 那叫范总。
2: 范什么总啊？咱只不过是个养殖专业户，什么总不总的？
3: 那叫范董事长。
2: 这孩子怎么越叫越大去了呢？那董事长比范总还大呢，不能这么叫孩子啊。
3: 爸，那我总得叫点啥呀？
2: 哎呀，这还不好加去了。你看。你是我的秘书，又是我的儿媳妇儿，我是你的老板，又是老公公。
3: 哎，对了，有了，就叫范公公。
2: 孩子，这名挺高雅的啊，挺好。

0: 就这么，妈呀，来了，来了，哎呦，
1: 雷好雷好，老板雷好啊！
2: 爸，你这是咋说话？
3: 人家是广东来的，咱得使用粤语。
1: 老板驾到，未成远迎啊！欢迎老板前来投机啊！
2: 投资？
1: 投机啊！希望老板开口讲话，笑话。
2: 整那虚头巴脑的干啥呀？玩立个扔呢？
0: 呀，是你
2: 啊？谁呀？
0: 你前任老婆婆。
2: 是吗？哎呀，你好。
0: 退下。
2: 是范公公。哎，这八年没见面，咋还整个太监名呢？养殖场。
1: 这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改革春风。
0: 这风挺硬啊。
2: 刚才你们那是欢迎谁呢？
1: 啊，这不是吗？广东有个大老板，一看我这生意挺红火的，非要跟我合作，你说烦人不烦人？
2: 你看我来的还不是时候呢。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见识见识这个场面。
2: 那我学习学习。
1: 对，走一走，看一看，看看我这个企业的实力。我现在有一个养鸡场，一个养鸭场，一个养鹅场，一个养兔场。据国家评估，我的固定资金已经多达6万左右。
2: 哎呀，6万多？
1: 对。
2: 哎呀，那作为你来说可不容易呀、啊。我到这来一看，哎呀，你这腰也粗了，脸也白了，这屋里的麻将桌也换成老板台了。穿着打扮还挺酷，整出个将军肚，领头一瞅好像是个孕妇。这家人行，不错着呢。
1: 那是
2: 离人模样越来越近了。
1: 男人嘛，就得有事业，就要长志气，要不然8年前我要是有今天，何必让人家一脚康操来个扁菜呢？所以说男人要有志气。名言说得好，走自己的路吧，让前妻后悔去吧。
2: 哎，春风得意呀、
1: 啊！
2: 啊，你这从范老四升到范公啊，不是升到范老板，哎，咋没看着老板娘啊？
0: 这不正愁着呢吗？
2: 还没有啊？
1: 没有，那就好。自从当上这个董事长，哎呀，这些小姑娘把我追的，白天追，晚上追，半夜三更敲门挠门，一个劲儿追。
2: 哇，
1: 哎呀，
2: 我说你那门有个大窟窿呢。
1: 是，我一看何必让这么孤独的姑娘为我流泪呢？干脆随随便便的选一个吧。
2: 还挺幸福吧？
1: 幸福啥呀？幸福大劲儿了就是痛苦。
2: 那她长得不漂亮啊？
1: 不是，长相挺漂亮的，要不然我能这么闹心吗？一出门，哎，不管怎么说，全是给你照相签名了。
2: 啊，她是哪个电影明星啊？
1: 根本就不是啥电影演员，
2: 哦、
1: 哎，可是，一出门就拿她当鼓励，你看看。哦、哎呀，怎么的？你来有啥事啊？有啥事就说啊，毕竟咱们有共同的财富，儿子。
2: 我还真就为着儿子这事儿来的
1: 啊！你说吧，
2: 你说咱儿子结婚，我也没回来，我寻思看看我那没见面的儿媳妇
1: 啊。那很容易，忙秘书。
4: 哎，什么事儿，范公公？
1: 放肆！放回来。
4: 范董事长，
1: 儿媳妇王红梅。
2: 儿媳妇多大了？
4: 25，
2: 多高文化呀？
4: 高中毕业。
2: 哎，这还挺好。管我叫妈。
4: 妈，
2: 哎，
1: 行了，退下吧。
2: 哎，你看，我俩还没说几句话，你忙啥？

0: 红梅呀、啊，
1: 哎，
0: 妈临来的时候给你准备了一个见面礼儿啊。你说妈到这一看呢，你公公这家业，哎呀，我这点玩意儿还拿不出手，你说。
2: 孩子，没关系，你婆婆自己过日子不容易，给多给少了别挑理，回头爸给你补上 啊。
0: 车钥匙，
2: 拿着骑去吧。
0: 哎，这可不能骑呀、啊，这是一台进口轿车，宝马。
2: 你过来！拿啥拿啥呀？这孩子怎么这样？啥玩意儿都要呢？家里不好几台的吗？
1: 家里头那不都是四轮子吗？
2: 你退下！
1: 是。
2: 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马？
0: 宝马，
2: 多少钱呢？
0: 啊，不贵，才60多万。
2: 要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埋怨你，是吧？那冷不丁一见面，咔嚓就给那么好的东西，你这死贵的，不惯孩子的吗？这
0: 啊，没事，那只是几个零钱。
2: 看来这8年没见。你这整的不善是吧？现在有多大家产了？
0: 没多大，200多人的服装厂我有14个，目前我还准备扩建。
2: 儿子说的那个服装集团的董事长要来投资就是你？
0: 他没说让我来投资啊，他说让我来扶贫呢。
2: 我王秘书。
1: 哎，
2: 你快退下，退下。那你究竟想咋个扶法呢？
0: 我的儿子说那扶贫对象是你啊？
2: 啊，对，我那没错。
0: 定下来了是吧？
2: 定下来了。
0: 那我就先给你投200万，把你这养殖场变成养殖基地，你看怎么样？
2: 你给我投200万，再加上我那6万。那我的固定资产就是196万了，是吧？
0: 不对，是206万。
2: 不是，我不外边还有10万块钱饥荒的吗？
0: 你拿我钱去还饥荒？
2: 拿人嘛，得讲究信誉，来钱就得还人家嘛，对不对？
0: 哎呀，你真是不容易呀、啊，你呀、啊。
2: 那是。
0: 你背着10万块钱饥荒在这当董事长，你可够累的了。
2: 要我想歇歇嘛。完了，你当董事长呗？
0: 不，看在儿子的份上，你还当董事长？
2: 别，那不合理。
0: 不是，让给你了。
2: 那我不是占便宜吗？
0: 我这便宜就算我让给儿子了。
2: 那你不是泡我的吗？
0: 那我能泡你？泡你不等于泡儿子吗？我能这么干吗？
2: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位不当位哈？
0: 有啥话就说呗。
2: 你现在。又组织家庭了吗？
0: 咋的，我组织家庭还得通过批呀、
2: 啊、那不是，我这不是惦记吗？
0: 啊，我是这么回事儿，咱俩离婚以后吧，我就不想再结婚了。
2: 那对，那么大岁数了
0: 啊。你说自打我评上10大女婿之后，那追我的人你说太多了。那你
2: 不要脸，
0: 你说被我拒绝之后的男人吧，有的喝酒闹事，有的上大街上乱跑，有的甚至要跳楼自杀。你
2: 咋那不想磕碜呢？
0: 好了，我一寻思吧，为了社会安定，最后我还是选了一个。
2: 你干啥工作的？
0: 我在世界银行在中国分行上班，专管的发放贷款。
2: 那个岁数不小了吧？
0: 那比你小10岁。
2: 我毛病说
0: 到退下，还没啥事儿，坐一坐。
2: 那既然那么年轻，是不是有啥残疾呀、啊？
0: 残疾倒没有，反正就是长得丑。
2: 你看看。
0: 我的星期礼拜啥我都不敢领他上街，
2: 那就别。
0: 我一领他上街，大伙就围上了呀！哎呀妈，吓得直喊：“周润发来了！周润发来了！”你们大姐围上了都。
3: 你说啊，这这咋跟我们一样呢？我一领出去也喊鼓励来了，鼓励来了。
0: 哎，我那是周润发来的。
3: 鼓励来了，鼓励来了。
1: 爸妈，你们俩可别斗气了。你们两个的情况，我和你儿子早就了解了。爸妈，你们过来签个字。
0: 小样，还鼓励了。
2: 周润发呢？
1: 这咋把巩俐和周润发牵上了呢？
0: 不是，你让我牵什么玩意儿啊？
1: 妈，你看，复婚申请啊！你看你们净整些没用的，不说让我来回来扶贫吗？你这又复婚，
2: 你整差一个字儿，你这，
1: 你这整啥呢？你这就让我上火，你这
2: 让我生气，
1: 你们这不是往火坑推我呢吗？
2: 你这不是让我断乱呢吗？这不是，
1: 你真是瞧不起
2: 啥玩意儿？
1: 爸，你看看这啥呀？
2: 妈呀！总统套房的住房卡，我早已为你着想。配上。
1: 是。
2: 999的每天，从分手的那一天，999的每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奔跑向远方》。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六月初七。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7度，并伴有东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2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裤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可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注意户外防风，而且避免强光照射，一定要注意防晒啊。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超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在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避免强光照射。今天的洗车指数是适宜的，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让你的爱车焕然一新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6度。界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眼下南方多个城市已经开启了升温的模式，很多游客一路向北，选择到最高气温20度上下的黑龙江赏美景、享清凉。来到尔滨，每个角落都书写着这座城市的浪漫。打卡索菲亚教堂，好像来到了一座童话的王国。广场上自由飞翔的白鸽和从四面八方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随处可见。北纬45度的尔滨，宜人舒适，是这个夏天多少人的心驰向往。索菲亚大教堂仅仅是名字，就让甘肃游客景少杰耳目一新。他说这个名字像少女一样让人心动。方海兰来自广东，与那里的闷热天气不同，尔滨的夏天是清凉的。他说冬天还要再来一趟。

游客爱上的不只是尔滨的夏天，还有尔滨的创意。在地标建筑索菲亚广场转角处的这处文创街区，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人气十足。喜欢李文创店店长隋光熙介绍，从早晨8点钟左右一直到晚上闭店，游客络绎不绝，把尔滨的情怀让游客带回自己的家。

夏季的铁力士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鸟语花香，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含量高达35000个，是大都市的几十倍。这几天公园又来了一群温驯可爱的梅花鹿，游客们徜徉其中，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山西游客柴金玲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和梅花鹿互动过，兴奋和激动溢于言表。内蒙古游客乌兰更是直呼过瘾，他说只要一踏入森林的这个地界，空气立马感受就不一样了，就像喷了香水一样。由于连日的降雨，使得牡丹江市境内的镜泊湖、吊水楼瀑布来水丰沛，阔美的湖光山色尽展迷人魅力。河北游客史金燕说，走在大路上感觉非常清新，有机会一定还来镜泊湖。我爱你，镜泊湖。朋友们，这里的山水等你来，这里的清凉等你来。如感觉你想找一个最清凉赏美景的地方，欢迎你来到爱上清凉的最北方。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今年夏季热浪席卷领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却以宠客为笔，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从清晨的薄雾环绕到夕阳的金辉洒遍，这片被浓绿包裹的土地正以自然馈赠的美景、地道鲜美的滋味、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与全时在线的守护，书写着宠客的生动答卷。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便跌入了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洒下了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空调，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忍不住感叹，比空调房舒服多了。

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格外耀眼，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任溪水带来的清凉漫过脚踝，驱散所有暑气。来自广东的胡女士说，这种贴近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人们在这里漫步戏水吸氧，把都市的燥热与喧嚣留在了林外。重客的诚意藏在舌尖的惊喜里，森林大厨房内包含着九珍十八品的特色菜品，成为了餐桌上的抢手货，让游客刚进景区就能够尝到自然的本味。远处的美食一条街上，柴火灶上香气四溢，铁锅炖豆角的香气顺着锅盖缝隙的溢出，坑烤大公鸡的肉香混合着炭火的焦香，勾得人食欲大开。来自北京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道，这里的菜全是农家有机的，这只坑烤大公鸡比北京烤鸭还好吃。

从森林大厨房到农家小院，友好区用味觉名片告诉游客，这里不仅有清凉，更有熨贴肠胃的温暖。宠客的巧思藏在住宿的细节里，木质的小屋掩映在林海之间，推门可见青山，开窗能闻鸟鸣。星空泡泡屋像散落在林间的水晶球，透明穹顶将整片天空揽入怀中，晴日里的云朵仿佛触手可及。

太空舱民宿透着未来感，智能的窗帘随着语音的指令开合，全景天窗将青山翠谷框成了动态的油画。进入了七月，景区各宾馆民宿每天的订房率均达100%，把家安在风景里成了友好区旅游的新招。

崇客的底气藏着无处不在的守护力，进入景区，交警大队民警是第一道防线，他们在车流节点指挥，汗水浸透制服，风雨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疏导，确保道路畅通，地指经指路，合理推车，从晨到昏，祝老平安。位于溪水公园警务室的民警们是景区里的流动平安线，警务工作人员实时查看摄像头监控，充电站、应急伞、饮用水随时待命，应急包的花露水、创可贴藏着对游客的极致关怀。极难时刻显担当，游客因为贪恋景色而耽误了返程的时间，民警私家车护送，游客身体不适无法自主下山，各部门工作人员协调联动，接力帮扶，党员护游队从日常的服务到紧急的救援，大家都在用行动来证明游客至上从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与担当。

虫课为核心理念，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沉醉于林海茫茫的自然之美，品尝到了山野馈赠的地道风味，也感受到了如家人般的贴心守护。来了还想再来，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声。在这个夏季，虫客融入到了溪水的生态画卷，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青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6: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5: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7: 快乐出行。

夏日自驾风光，油门一踩，自由就来。朋友们，去自驾吧，公路没有尽头，风景没有重复。七八月份是一年中最值得出发的季节，草木疯长，湖水正蓝，连风都带着自由的味道。

夏天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车窗摇下来，让风灌进来，窗外的风景在流动，心里的烦恼在消散。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七八月份去游玩的必去的六条自驾天花板路线，每一条都是此生必驾。朋友们，这六条绝美路线，今生一定走一次。

0: 中国的自驾天花板，国内夏天自驾首选就是新疆独库公路。不走一趟独库，自驾生涯都不完整。独库公路一年只开五个月，错过了这几个月就得再等一整年。全长561公里，横穿天山，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雪山、峡谷、草原、湖泊轮番上阵，每一帧都像电影里的画面。
1: 雪冰穿游峡谷，穿越天灯飞龙步，荡漾在那风云之魂。嘿

路，路线推荐，独山子，乔尔玛，那拉提至巴音布鲁克，大小龙池，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全程561公里，建议走3到4天。7到8月旺季北段必须提前在官方的小程序预约，每天限3强辆车，全程限7座及以下车辆，温差极大，短袖加厚外套缺一不可。加油建站就加满，别等亮灯了再找加油站。山区无信号，提前下好离线地图。

0: 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这就是东北边境公路 G331，沿着中朝、中俄、中蒙边境一路蜿蜒。七八月的东北，平均气温只有20多度，天然的大空调。从丹东出发，沿着鸭绿江一路北上，穿过长白山的原始森林，经过珲春，一眼望三国。公路两旁是白桦林、向日葵花海和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车少景美，开起来太舒服了。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
0: 边境公路 G331这样的一条路线，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从丹东出发，之后到吉安，再到临江，之后是长白山，再到珲春、绥芬河、抚远至黑河，最后到达漠河，全程大约是400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5天。部分的林区路段没有手机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漠河的北极村需要提前3天预约门票，驱蚊液一定要带好，因为林区的蚊虫多到让你怀疑人生。来到这里，早晚温差大，带件厚的外套，晚上是盖被子的那种。

呼伦贝尔的夏天是上帝打翻的绿色调色盘，七到八月草原进入全盛期，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牛羊像珍珠洒在无边草海，朋友们，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不去草原等于白过。在这样的路线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呼伦贝尔大环线，不走回头。

0: 草原、森林、河流、湿地、边境全部拿下。推荐的路线是从海莱尔出发，直到末日格勒河，再到格吉古纳、市委、恩河、黑山头、满洲里、阿尔山，返回海拉尔，全程大约1500公里，建议安排7到10天左右。
1: 我飘在我心间。
0: 呼伦贝尔大环线全程路况极好，轿车无压力。旺季的住宿需要提前1个月订，蒙古包每天晚上500到800元，非常抢手。早晚温差15度以上，白天是短袖，晚上是羽绒服，而且草原的蚊虫多，驱蚊液和长裤这是必须要带的。

如果你想选择一条路线看遍中国大西北所有极致风光，那我们就来青甘大环线。

七到八月份，这是青甘大环线的颜值巅峰，一路下来，湖泊盐湖、戈壁雅丹、沙漠雪山、草原丹霞全收入囊中，每天车窗外的风景都不重样。尤其是七月的门源，百公里的油菜花海沿着公路铺展，远处的祁连雪山做背景，美到不行。

青甘大环线路线推荐，从西宁出发，再到青海湖、茶卡盐湖、 U 型公路、水上雅丹、敦煌、嘉峪关，直到张掖七彩丹霞。青甘大环线全程大约3000公里，建议安排8到10天左右。这条路线当中，我们要感受到的是紫外线极强，我们要带的防晒霜一定要大于 SPF 大于50的，墨镜和帽子缺一不可。部分的无人区没有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见加油站必须加满，带足饮用水和干粮，有些路段几十公里没有补给。

0: 朋友们，
1: 想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过夏天吗？香格里拉环线就是答案。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普达措的高山湖泊，稻城亚丁的三深山，一路都是信仰与风景的交响。从丽江出发，海拔一路攀升，眼睛在天堂，灵魂在洗涤，每一步都离天空更近一点。

香格里拉环线路线推荐从丽江出发，之后到胡跳峡，再到香格里拉，之后是稻城亚丁、理塘，然后返回，全程大约是1200公里，建议安排7到10天左右。香格里拉环线全程海拔在2400到4700米之间，高反是绕不开的坎儿。提前一周吃红景天，在车上备好氧气瓶，不要剧烈运动。7到8月呢是雨季，要注意沿途的落石和塌方。SUV 更加稳妥。说到了稻城亚丁的，它的徒步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舒适的登山鞋，而且要备好雨衣。

此生必驾318，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每个自驾人的终极信仰。川藏线 G318，此生必驾。从成都到拉萨，2140公里的朝圣之路，翻越14座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穿过平原、峡谷、草原、雪山。

7到8月的318绿意盎然，新都桥的光影染芜湖的碧水和林芝的小瑞士，每一段都值得停下来好好看。川藏线 G318路线推荐，从成都出发，经雅安、康定、理塘、芒康、林芝抵达拉萨，全程大约214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2天左右。7到8月份是雨季，一定要注意落石和塌方， SVUV 是首选，住宿的条件一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沿途的海拔起伏是很大的，高反药、氧气瓶、厚外套这是必备的，加油尽量在大城镇加满，小地方的油品不稳定。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六条绝美路线。夏日的自驾风光，油门一踩，自由就来。

再出发，刚刚好。这六条绝美路线，有人说此生必走一次。我觉得夏天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车窗摇下来，让风一起感受着夏日的灵动，感觉到窗外的风景在流动，而心中的烦恼正在消散。盛夏已至，风光正好，这个夏天选一条路线吧，加满油出发吧，把导航打开，把歌单调好，方向盘一转，就是全世界。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七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他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他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北风3到4级转东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短裤等清凉的夏季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

0: 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期呢，两类披着福利外衣的新型金融诈骗手法频频曝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类是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大肆的散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广告，诱导消费者落入投资陷阱。另一类是以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为噱头，诱骗消费者购买保险后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实则暗藏强制消费等重重套路。这些骗局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归根结底是精准击中了金融消费的信息差与大众心理的软肋。许多消费者抱有正规机构背书不会出错，小众福利不会是骗局为盲目的信任，却无视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的金融常识，最终在专属福利的糖衣炮弹下栽了跟头。特别是在聊天群、直播间的推波助澜，骗局花样呢是不断的翻新。面对这些精心包装的诱惑，我们不妨多个心眼儿，试着换个角度去看待理财，保持一份难得的人间清醒。首先必须彻底的摒弃躺赚高收益的幻想，认清金融市场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所有脱离市场规律的高息回报、免费福利，本质上都是诈骗分子抛出的诱饵。其次呢，要保持时刻警惕，不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陌生推广，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更不随意的透露银行卡、身份证、验证码等核心的个人信息，唯有擦亮双眼，增进防范意识，不给诈骗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才能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当然了，防范各类新型的诈骗套路，仅靠消费者自身还不够，监管部门亮利剑更是关键。新型的金融骗局手段反复的更新，线上隐秘扩散的特点决定了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不能靠单一部门单打独斗，必须打破行业壁垒，打通监管链路，构建多部门联动、多方位覆盖的治理体系。金融和文旅部门呢，需要把好前端资质审核关，落实谁家的产品谁负责，亮明正规的招牌，坚决的屏蔽冒牌的李鬼。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拧紧线上广告推广的阀门，精准识别并拦截打着高息理财、免费旅游等旗号的违规引流贴，做到该拦就拦，该删就删。公安部门呢，更需要利剑高悬，对伸向群众钱袋子的黑手早发现、早惩治，形成强力的震慑。 守住群众的钱袋子就是守住民生底线与民生所向。

0: 更是守住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基石。只有多方合力，让诈骗无处遁形，才能让平安触手可及，真正的筑起人民群众稳稳的幸福。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质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融铸于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100多年来，我们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辟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三个务必，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动真碰硬，彰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政风反腐，敌党沉疴，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这样宣誓掷地有声。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外部遏制打压面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反中乱港的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江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胆大考越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都不是匹夫之勇，

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打赢脱贫攻坚战，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探月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中，国家航天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新型的举国体制，万人一杆枪，成就了连战连捷。长江十年禁渔，沿江20多万的渔民退捕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禁捕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民生底线。如今呢，江豚频现，鱼群静月，不以一时之利损长远之机，方见善斗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行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我们党必将继续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9: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2: 交广关注。
3: 7月19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春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赵丽萍在致辞中说，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于2周前收官，即日起联赛全面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全国8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不仅为华彩16球在东北建立了主场，也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主场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日到18日由伊美区22家台球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预选赛在区内各球社举行，冠军选手于开幕式上获潘晓婷现场指导，并与职业球员互动。第二阶段8月16日至10月31日面向黑吉辽3省台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额满为止。晋级4强选手将在季后赛的主场混合团体表演赛中与职业球员同场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日至8月5日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
4: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3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5: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6: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7: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8: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

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止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数累计突破10000列。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年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累计局地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9日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的4名参赛高中选手全部获得金奖。19日，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夺得冠军。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昆明公安局19日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经全部更正。今天，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7月23日至10月10日，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

般。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厂招聘会将于7月25日举办，招聘会现场将设立5个专区，并提供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1000多个岗位。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谋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中城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与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

七月十八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训，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用好雨量监测和山洪监测预警系统，全面摸清风险隐患，精准梳理隐患点位，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要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转移避险应急演练，清晰划定责任链条，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的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7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攻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的空间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

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的品质提升。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

0: 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2: 五代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李煜，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家，字崇光，号中隐，莲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经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词是一支婉转凄苦的哀歌，此词是作者去世前不久所写。这首词基调低沉悲怆，透露出李煜这个亡国之君绵绵不尽的故土之思。首先，我们来共同欣赏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词的题目《浪淘沙令》。这是唐教坊曲，又名《卖花生》等。唐人多用七言绝句入曲，双调54字，平韵。此调又由刘永、周邦彦演为长调，《浪淘沙漫》是别格。这首词的第一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潺潺在这里是形容雨声，阑珊是衰残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门帘外传来雨声潺潺，浓郁的春意又要凋残。罗衾不耐五更寒，这里的罗衾是指绸缎被子，不耐是受不了的意思。这一句是说，即使身盖罗织的锦被，也受不住五更时的冷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里的一晌是一会儿、片刻的意思。贪欢是指贪恋

境中的欢乐。这一句的意思是，只有迷梦中忘掉自身是羁旅之客，才能享受片时的欢愉。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这里的凭栏是指靠着栏杆，江山呢，指的是南唐河山。这一句的意思是，不该独自一人登楼凭栏远望，引起对故国的无尽思念和感慨。别时容易，见时难。这句的意思是，离开容易，再见故土就难了。最后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一句是说，过去像流失的江水，凋落的红花，跟春天一起回去。今夕对比，一是天上，一是人间。这首词基调低沉悲怆，透露出李煜这个亡国之君绵绵不尽的故土之思，可以说是一支婉转凄苦的哀歌。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暮春时分，五更梦回，薄薄的罗衾挡不住沉寒的侵袭。帘外是潺潺不断的雨，洒扫着寂寞零落的残春。求居之人独自流年，已是无言的况味。落花时节，风雨飘零，这种境地使他倍增凄苦之感。梦里两句回过来追忆梦中情事，睡梦里好像忘记自己身为俘虏，似乎还在故国华美的宫殿里贪恋着片刻的欢愉。可是梦醒以后，想得玉楼摇电影，空照秦淮，却加倍地感到痛苦。过片三句自为呼应，说独自莫凭栏，是因为凭栏而不见无限江山，又将引起无限伤感。别时容易，见时难，是当时常用的语言。言是家训风操，有别意会难之句。曹丕《燕歌行》中也说到，别日何意会日难。然而作者所说的别，并不仅仅指亲友之间，而主要是与故国无限江山的分别。至于见时难，即指亡国以后不可能见到故土的悲哀之感，这也就是他不敢凭栏的原因。在另一首《虞美人词》中，他说道，凭栏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眼前绿竹梅月，还疑似当年，但故人故土不可复见。凭栏只能引起内心无限的痛楚，这和独自莫凭栏意思相仿。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所以春天都会谢幕，有的人聚散随缘，不悲不喜，有的人心境黯淡，落寞惆怅。人世间没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春花凋落，秋月无言，总有人凄凄惨惨。其实人们所感伤的还是匆匆来去的人生。春天去了还会再来，年华却是去而无声，永不回来。至于李煜，他心中的滋味更是难言，水流花谢，两处无情，自然会让他悲凉。江山如画，只是曾经，更让他极度痛苦。水流花落，春去人

0: 撼动读者心灵的惊人艺术魅力。这首词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地上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请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5: 深夜宿舍传出惨叫声，男生惊呼厕所闹鬼。
16: 你别吓唬人啊，我就不怕了，我一堂堂男子汉，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5: 一个灵异游戏引发一场校园血案，男生倒在血泊中。
16: 听说那厕所里以前吊死个人，不会是撞上冤魂了吧，要么呀就是碟仙附体了。
15: 厕所里的鬼影究竟从何而来，是男生的幻觉，还是有人故弄玄虚半夜撞鬼？
16: 今天啊，我们来说这么一个案子。一天夜里，这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两点多了，一所中学的宿舍呀早已经熄了灯。在这个残旧建筑的四楼走廊里，闪着昏暗的灯光，有一盏坏掉的灯泡还一闪一闪的发出滋滋的响声。这个时候啊，只见一个微微颤抖的身影快速地穿过走廊，当经过那盏坏掉的灯时，像是被吓了一跳，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又拐进走廊尽头的一个小屋里边。而突然小屋的灯一下子黑了，而紧接着小屋里传来一声尖利的惨叫，这叫声啊划破了寂静的夜晚。随后啊，高三二班的罗军同学疯了一般的冲了出来，只见他脸色煞白，目光涣散，一边跑还一边大喊着鬼呀有鬼呀。被惊醒的同学们啊聚满了走廊，有几个胆子大的为了弄个究竟跑到走廊尽头的厕所门口一看，哎呦，大事不好了，另一个男同学赵强满脸是血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同学们有的吓得尖叫，还有几个人大着胆从那议论着，听说那厕所里以前吊死个人，不会是撞上冤魂了吧，要么呀就是碟仙附体了。同学们个个是惊慌失措， 而这个时候啊，宿舍管理员王大爷跑了上来，一见这阵势，赶紧让几个同学把那个还在人群中乱窜的罗军摁倒在地上。被制服的罗军眼神直勾勾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有鬼有碟仙，说完他就精疲力尽地昏了过去。王大爷一见情况不妙，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而且报了警，把罗军和赵强两个人都送到了医院。
15: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罗军同学吓得魂飞魄散，而另一名同学赵强又怎会满脸鲜血晕倒在地？在厕所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说他们真的遇见鬼了吗？罗军口中所喊的碟仙又是怎么回事呢？
16: 被送到医院之后的罗军呢，很快就清醒了，可是赵强呢，被诊断为颅骨破裂伤，仍未脱离危险。随后警方对这个案子就展开了调查，警察先到医院向罗军来了解情况，可是罗军呢，精神一直恍恍惚惚的，一直在说有鬼有碟仙，是碟仙附体了。罗军的母亲在一旁说道，这个孩子啊，胆子小，这两天天天喊着有鬼有碟仙，看来呀是被什么东西给吓着了。警察一看一时半会儿的从罗军这儿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呢就到学校向罗军的同学们去了解情况。而据同学们说，就在事发那天晚上啊，他们请来了不速之客碟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碟仙啊，是在同学们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灵异游戏，认为能请到鬼啊神的进到碟子里帮他们预测未来。其实呢，这碟仙呢，它只是一种心理游戏而已，无非就是玩游戏的人不经意地触动了碟子。可是呢，这些未成年的学生们啊，认知能力差，认为这种游戏既惊险又刺激，所以呢，在学生当中非常的流行。这赵强跟罗军两个人啊，是同班同学，又在同一个宿舍。那天晚上宿舍熄灯之后，同学们都不想睡觉，赵强突然提议说，哎，快12点了，是请碟仙的大好时机，有胆的就一起来玩吧。宿舍里其他几个同学都纷纷响应着，而唯独罗军却说，快考试了还不赶紧睡觉，白天没精神复习怎么办呢？而这个赵强呢，却略带嘲笑的说道，哼，我呀看你是不敢玩吧，晚上都不敢自己去厕所，是个男子汉吗？这个罗军在学校里边可是篮球队的主力，那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了，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哪里经得住赵强这一再相击呀？于是他一个鱼跃跳下床来，玩就玩，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呀，几个人就开始放了个桌子，点上个蜡烛，赵强准备好游戏工具，他把一个碟子倒扣着放在一张纸上，让同学们把手指都摁到碟子上。这时赵强非常严肃地说，虽然大家都不是第一次玩了，不过呀，我还是要提醒你们，玩碟仙一定要注意2点。第一，对碟仙不能不敬，不能说不信这样的话。第二，在碟仙没有请走之前，谁的手也不能离开碟子，否则呀，碟仙一定会跟上那个人的。赵强说完那段话之后啊，宿舍里是一片寂静，在烛光摇曳之下，气氛显得非常诡异。几个人把手指僵硬而用力地摁在碟子上。只听赵强缓声地说道，碟仙，碟仙请出来，碟仙请出来。这个时候突然碟子一抖，开始在纸上游走。赵强紧接着问道，碟仙你来了吗？而那个碟子呀，轻轻地划了一个圈，落到那纸上写的是字上。几个人都屏住呼吸，赵强继续追问，碟仙今天晚上你真的会来吗？只见那个碟子慢慢地转了一个圈，游走了一圈，最后又落到那个是字上。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碟子一滑，罗军一个不及防，手指离开了碟子。赵强立即大声说道，罗军你疯了，碟仙没请走你就把手指拿开，你不怕他找你索命啊？这罗军吓得脸色苍白，赶紧把手又放了回去。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当中，游戏结束了。结束之后啊，这罗军忐忑不安地问赵强，碟仙不会真的来了吧？而这赵强却说道，哎，你知道吗，咱们这层楼里边以前可是吊死过人啊，说不定刚才请来的就是那个冤魂，你刚才在玩游戏的时候把手指拿开了，这可是对碟仙的不敬，说不定啊他今天晚上定会来找你的。这罗军一听是脸色煞白，吓得浑身直哆嗦，不过呀他嘴上却说，你别吓唬人啊，我就不怕了，我一堂堂男子汉，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5: 虽然嘴上说不害怕，可罗军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一想到赵强刚才所说的话，罗军就觉得脊梁骨发凉，不禁浑身发抖。
16: 随后呀，同学们都睡了，直到他们被叫声惊醒，看到赵强已经倒在血泊中了，而罗军呢却在人群中乱窜。通过同学们提供的这个线索，似乎我们能够合理的解释罗军为什么一直喊着有鬼有碟仙，看来呀他是被这个游戏给吓着了。可是赵强的伤又是怎么来的呢？随后啊，警方到了医院，向已经清醒过来的赵强去了解情况。赵强说，那天晚上我去厕所，刚走进去没几步，突然头就被人砸了一下，之后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赵强会是被谁砸伤的呢？是罗军吗？那天晚上啊，大家看到只有赵强和罗军两个人在外边，而这罗军呢身上有血，他身上的血迹经鉴定啊，就是赵强的血液所遗留的。这么说，赵强定是被罗军砸伤的。可是通过警方调查呀，这罗军并没有伤害赵强的任何动机，所以警方觉得这个案子非常的蹊跷。过了没几天啊，罗军的父母就把罗军带到了公安局。罗军说他是来自首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罗军他虽然身体强壮，可是这孩子呀胆子特别小。最近呢，学校里边流行玩碟仙的游戏，他都借故躲开不敢玩。可是这个赵强啊，经常在宿舍里讲些鬼的故事，弄得他特别害怕。不但如此啊，这个罗军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啊喜欢起来上厕所，经常内急起夜。这段时间赵强经常讲鬼的故事，他非常害怕，所以呢晚上上厕所呀也经常喊上个哥们儿陪着他一块儿去。为这个呀，他可是没少被人耻笑，这罗军啊也觉得很没有面子。那天晚上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同学们都睡了，可这罗军他哪里睡得着啊，满脑子啊都是赵强说的那个吊死鬼。他自己非常紧张，盼着赶紧天亮，千万别再赶上内急起夜。可是呢，这怕什么还就来什么了。那天晚上啊，罗军他没少喝水，再加上紧张，突然想去厕所小便。可是啊，他就一个人哪敢去呀，他就一直忍着，到后来呀实在憋不住了，于是他硬着头皮拽了拽和他下铺关系不错的小张，哎哥们儿，一块去个厕所吧。而小张睡得正酣，被罗军这一叫醒啊非常烦，说道，你烦不烦啊，要去自己去，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说完之后呢，小张又翻了个身继续睡了过去。罗军怕吵醒其他同学，不敢再去叫小张，他自己忍了一会儿，可是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他心一横，心想怕什么的，我一堂堂男子汉，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于是他硬着头皮自己一个人去了厕所。
15: 罗军终于鼓起勇气独自一人前去厕所，寂静而昏暗的走廊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他不停地安慰着自己，告诉自己碟仙不会真的出现。可没想到在厕所里他真的遭遇了恐怖的一幕。
16: 他迅速地穿过走廊，努力地让自己不去想碟仙的事儿，然后盼着赶紧回到宿舍里边。可是啊，他越想控制着，心里是越害怕。他好不容易进了厕所，正提心吊胆的时候，突然吓了一激灵，叫出了声来，头顶那盏灯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灭了。而这个时候罗军腿都软了，他只见一个黑影出现在厕所门口。罗军紧张得不得了，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不过他安慰自己，肯定啊是来厕所的同学。于是他问道，你是谁呀？而那个黑影却不答声，继续向罗军靠近。罗军紧张坏了，心想不会真的是碟仙来了吧，于是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你可别过来啊，我不怕你。可是呢，那个黑影仍然不答声，继续是无声无息地向罗军靠近。罗军用点余光看到那个黑影发出一点亮光，映在脸上模糊不清的。罗军这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心想完了完了，这回啊是真撞上鬼了。这个时候啊，他借点微光看到地上有根铁管，罗军迅猛地就捡了起来，转身就抡向了那个黑影。只听那黑影发出一声尖利的惨叫，随后呢就倒了下去。而罗军再也控制不住惊吓的情绪了，大喊着跑了出去。这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一幕。
15: 讲述完事情的经过，罗军哭着对警察说，自己并非有意打伤赵强， 只因当时实在太害怕了，将赵强错当成了鬼怪，希望警方能够从轻处罚。那么罗军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究竟应当如何认定呢？他最终又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6: 那么这么说，这赵强真的是被罗军打伤的，而且赵强的伤啊经鉴定构成重伤了。这罗军呢已经17岁了，警方认为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呢认为罗军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于是对罗军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并且在案件侦查终结之后移送到了检察院。而罗军的父母心里可是急得不得了，他们赶紧去找了资深的律师咨询。罗军父母向王律师问道：“王律师啊，警方说罗军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说他是假想防卫，那么罗军真的会被判刑吗？”而王律师在听了事情的经过之后，王律师说道：“在我看来啊，这个案子啊有很多疑点，这不是一个假想防卫，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假想防卫和意外事件。假想防卫啊，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知错误，误认为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所以呢实施了防卫行为，导致他人损害的那么一种行为。那么假想防卫和正当防卫不同的是呢，正当防卫是指不法行为存在并且呢正在发生，而假想防卫呢是指不法行为实际并不存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咱比如说张三跟李四两个人有仇，有一天呢冤家路窄，两个人在路上碰上了，这张三呢就掏了一下口袋，而李四误认为张三掏口袋是想拿刀子来捅伤自己，可是李四呢兜里边揣着刀子，于是他就掏出了刀给了张三一刀，把张三刺伤了。但是事后才发现张三这口袋里啊并没有刀子，他掏口袋只是想拿手机而已，但是呢却被李四给误伤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假想防卫，一般呢是以过失罪来定罪处罚。而意外事件呢，在我国刑法第16条有规定，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一个汽车司机，他呢在雨天行车，在公路上的一个塑料布上驶过，可是不料却把塑料布下一个避雨的精神病人给压死了。对于这个司机来说，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下雨天会有人躲在公路的塑料布下避雨呀。而对于这个人的死亡，就属于一个意外事件，这个汽车司机啊是不负刑事责任的。而就本案来说，王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他呢向检察院提出了对罗军不起诉的申请，理由就是呢，这罗军呢是个未成年人，认知能力较差，时至半夜，当时非常害怕，而厕所的灯又突然黑了，当时他没有办法客观的来判断这个事情的结果，也没有办法预见到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而当时赵强又没有回答罗军的问话，而导致罗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呢本案是一个意外事件，罗军呢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所以呢检察院应当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那么这份申请书递上去之后啊，罗军全家是提心吊胆的盼着，那他们盼来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之后检察院经研究决定，还的确采纳了王律师的意见，检察院也认为罗军是未成年人，而当时陷入极具恐惧的状态，所以不能预见的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罗军对于伤害赵强的这个主观上是没有罪过的，因此呢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罗军这心头的石头啊落地了，案子结了，而赵强呢也康复出院了，按理说到这里啊这个事儿就应该结束了。可是过了没多久，罗军就收到了赵强的起诉书，赵强的父母代理赵强一纸诉状，将罗军和他的父母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赵强的所有损失12万元。而罗军的父母就不明白了，这检察院都不起诉了，赵强还能再起诉吗？他们带着这个疑问呢就又找到了王律师，而通过王律师解释说，检察院不起诉啊是针对刑事责任，而赵强现在提起的呢是民事的侵权赔偿之诉，所以呀、啊、赵强他还是有诉权的。 但是分析了整个案情啊，王律师觉得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赵强为什么会紧随罗军之后去厕所呢？也是内急吗？而且厕所的灯为什么会突然就灭了呢？而赵强为什么听到罗军的问话而不回答呢？特别是在赵强昏倒了之后啊，他的手边有一个手机，这三更半夜的去厕所干嘛还要拿着个手机呢？带着种种疑问，王律师对此案展开了调查。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啊，这个案件的事实也就越发清晰了。不久呢，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啊，赵强的父亲说道，我的儿子赵强是被罗军砸伤的，他应当赔偿我们一方的全部损失12万元。而王律师反驳道，我方不否认赵强的伤的确是罗军造成的，但是啊，在这起事件当中，赵强是有过错的，所以赔偿责任不应当由被告来全部承担。而赵强的父亲气呼呼地说道，我们哪来的过错呀，我们去个厕所头就被人砸伤了，还说我们有责任，我们哪有什么责任呢？是啊，王律师说的赵强也有责任，赵强有过错，这是什么意思呢？而随后呀，王律师向法庭申请了证人出庭。这赵强啊，迫不及待地向门口望着，出庭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同宿舍的室友小张。小张向法庭陈述说，赵强最近啊，经常在宿舍里讲鬼的故事，很瘆人，我私底下和他说，你别讲这些故事吓唬大家了。而赵强却说呀，你不用害怕，那些呀是我编出来吓唬罗军的，不过呀我很快就不讲了，你看着吧，我很快就要罗军好看。而在追问赵强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强也不说了。赵强的父亲听了小张的话说道，讲鬼故事怎么了？讲鬼故事就得挨打呀，小孩子们在一块闹个玩，那不是很正常吗？再说呀，最后是我儿子吃亏被打了，我看这罗军就是记恨赵强，想报复他。但是对于小张的证言，王律师却有不同的看法。王律师说道，通过小张的证言啊，能够反映出两点问题。第一呢，赵强对罗军不满；第二，赵强讲鬼的故事啊，就是为了吓唬罗军，而且呢，他说要让罗军好看，这说明啊，他有进一步吓唬罗军的举动。而那天晚上，罗军进入厕所之后，厕所的灯突然就灭了，而厕所灯开关上的那个指纹警方已经提取了，这个指纹呢就是赵强的指纹。这么说，这个灯是被赵强关掉的，赵强关灯就是为了吓唬罗军，想制造一场恶作剧。而赵强的父亲非常不满地说道，开关上有赵强的指纹就能说明赵强关灯吓唬人吗？而王律师继续说道，不但有指纹，赵强深夜去厕所还带着手机，如果带手机是为了照明的话，那么为什么会用有荧光屏的一面对着自己的脸呢？那样的话根本就起不到照明的效果，这样判断啊，只能说赵强当时是为了吓唬罗军，或者是有拍照或者录像的可能。赵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啊，他跟罗军之间两个人有一些感情上的纠葛，所以呢，他才制作恶作剧来吓唬罗军。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赵强他是有过错的，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5: 难道说真的是赵强故意吓唬罗军，才在厕所里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场景吗？而王律师声称赵强与罗军之间有感情上的纠葛，又是怎么回事呢？
16: 听了王律师有理有据的陈述之后啊，主审法官当庭就询问了赵强。这赵强啊，他毕竟是个孩子，在面对事实和证据啊，他低下了头，他承认这个事儿的确是自己策划的一场闹剧。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赵强呢和班里一个叫小倩的女孩，两个人啊懵懵懂懂地谈起了恋爱。而这个小倩呢活泼开朗，非常喜欢篮球，经常在赵强面前夸罗军，说罗军球打得好，动作如何帅。而这个赵强啊是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听到自己的女朋友夸别的男孩子，心里自然是很不舒服。而这个罗军呢对小倩也有好感，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嬉笑打闹。赵强看了这一幕啊，更是把罗军视为了眼中钉。特别是有一天下午放学之后，这赵强跟小倩两个人散步，罗军从球场上跑了过来和小倩打招呼，看到罗军和小倩聊着那亲热样子呀，赵强这心里是止不住的翻腾，拽着小倩就要走，而罗军却一把拦住了赵强， 带着挑衅的说道：“哎，哥们儿，一块打场球吧。”赵强理都没理罗军，拽着小倩就走了。为这个呀，小倩和赵强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他觉得赵强给他丢面子了，不但不敢打球，连话都不敢说，真是个胆小鬼。这赵强可是气坏了，心想：你跟罗军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会打个破球吗？我倒要小倩知道了，你呀就是个绣花枕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么最近学校里边呢，非常流行玩碟仙的游戏，而罗军一向非常高调，什么活动都参加，可是偏偏不敢玩碟仙。为这个呀，赵强就经常在宿舍里讲鬼的故事来吓唬罗军，并且在那天晚上熄灯之后，有意激罗军和他们一起玩碟仙，并且有意让盘子离开了罗军的手，吓唬罗军他被碟仙跟上了。看着罗军吓得脸色苍白那个样子，赵强这心里呀美得不得了。可是偏巧罗军去厕所，赵强听到罗军叫小张，又动起了歪脑筋。他呢紧随罗军身后，跟罗军到了厕所，他关掉了厕所的灯，打开了手机的夜拍功能，给全班同学们看看，让小倩知道了罗军才是真正的胆小鬼，让罗军以后不敢在目中无人。可是没想到赵强呢却引火烧身，被罗军误伤了。到这里啊，法庭查清了案件的全部事实。那么经审理，法院认为同学之间啊应当是互相有爱的，而赵强呢有意吓唬罗军，制造恶作剧，导致罗军误伤赵强，赵强的过错在先，所以呢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最后判决罗军一次性赔偿赵强47000块钱。
1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2020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实现15良好开局。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充分发挥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优势，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大批铁路重点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注入了新动能。一批新线新站顺利开通运营，科学制定新线新站开通工作方案，高质量推进静态验收、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工作，确保如期建成通车。

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头部通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莱西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交通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积极标准化施工和信任化管理，统筹工程进度和质量安全，积极应对复杂地质、极端天气等挑战，加大智能化、机械化施工装备应用力度，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杭州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宜昌至新山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河南段及河北段等项目启动联调联试，济南至滨州高铁、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等项目有序开展静态验收工作。成渝中线高铁、沪渝蓉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铁、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项目前期工作扎实开展。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扎实推动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一批补短板强枢纽项目前期工作，北雅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通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力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力争早日开工建设。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西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臭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率，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设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枢纽资源集聚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70.3%的枢纽开行了铁路货运班列，枢纽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7.4%。港口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过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和进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9重枢纽应用智能化设备设施、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重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了行业新风向。据介绍，截至目前，

堡垒既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专家表示，这些国家物流枢纽是国家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支撑点节点。今年十五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了旗帜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国家物流枢纽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先行先试，用好数据要素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加速落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光，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要带您关注儿童眼睛的健康问题。怎样才能找出儿童先天性青光眼发病的蛛丝马迹呢？专家介绍，首先，先天性青光眼的患儿一般眼球会异常的大，而且雾浊没有光泽。同时，随着眼内压力不断升高，并且刺激眼球，会让患儿出现害怕强光、无缘无故的流泪、眼睑痉挛等情况。由于患儿语言表达困难，因此常会出现揉眼睛、哭闹不安等异常表现。家长如果仔细观察，还能发现青光眼患儿黑眼珠表面会出现一丝丝细纹，这主要是由于角膜过度增大和拉伸，曾间产生了破裂。所以年轻的父母一旦发现孩子有上述症状，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及早的带孩子前往医院就诊检查，并明确诊断哦。
1: 爷爷，吃饱了，我出去玩喽。
2: 嘿，辣酱，记得戴上口罩，外面有病毒。
1: 好的。爷爷，您看我这么戴好看呢，还是这么戴好看呢？
2: 这样戴口罩都不可以，看来我还是有必要给你讲讲有关口罩的知识了。口罩的种类也很多，可以分为几大类，分别是普通口罩、一次性口罩和医用防护口罩。其中医用防护口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它从出厂的时候就需要经过层层筛选，直到最终获得 NIOSH 的认证，这可是其他两种口罩根本没法比的哦。
3: 啊，看来戴医用防护口罩很酷哟。
2: 不过医用防护口罩的佩戴要求可是不少呢。首先，医用防护口罩必须保持清洁状态，佩戴口罩前都要洗净双手，这样既可以减少细菌和病毒伤害我们身体的几率，又能提高口罩的使用寿命。然后呢，我们就要分清口罩上的上下和里外的关系了。在我们生活中，口罩正反两面的颜色都不一样的，颜色鲜艳亮丽的一面是向外的，还有医用防护口罩中是含有金属片的，这个金属片不仅是为了把口罩固定在鼻子上，还可以阻止病毒进入口罩里面呢。最后就是正式的佩戴了，我们要把固定口罩的绳子扎好，让口罩紧紧地贴着脸，而且金属片也要沿着鼻梁按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1: 可是我怎么才能知道有没有戴好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用我们双手压住靠近耳朵的口罩两边，轻轻地呼吸，感觉一下有没有气流从口罩上下两边溜走。如果一直有气流逃走的话，那就要换一个更合适的口罩型号了。
1: 爷爷，我的口罩好像戴好久了，什么时候能换呢？一个口罩能戴多长时间呢？
2: 随着戴口罩的时间越来越长，口罩内部就会存留许多细小的病菌和脏东西，这些脏东西会把口罩的空间堵住，呼吸就会很费力气，当出现些情况就要及时更换了。
1: 爷爷，我口罩该换了。
2: 好，按照我说的要求戴好，咱们一起出去给你选一个更实用的口罩吧。
1: 耶、yeah!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黑色、白色、红色、蓝色、棕色、灰色、蓝色。
2: 道哥，你在干什么？
1: 我在统计都有什么样颜色的汽车。
2: 那你知道什么颜色的汽车出事故的几率大吗？
1: 酒驾、超速、远光灯，还有……爷爷，好像跟颜色没什么关系吧？
2: 当然那些是主要原因，但是撞车等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汽车颜色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哟。比如黑色汽车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在白天黑色汽车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比白色汽车高12%，而在凌晨和傍晚这一数字竟然高达47%。黑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然后是红色、蓝色和绿色汽车，再其次是黄色，而白色汽车最安全。
1: 这个好复杂。
2: 举个例子，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共4部轿车，与你保持相同的距离，你就会觉得红色车和黄色车要离自己近一些，而蓝色和绿色的轿车看上去较远。这说明红色和黄色是前进色，而蓝色和绿色就是后退色。
3: 据日本和美国的车辆事故调查，在发生事故的轿车中，蓝色和绿色的最多，黄色的最少，因此可见横向色的适应性较好。
2: 此外，颜色在人们视觉中的亮度是不同的，可分为明色和暗色。红黄为明色，明色的视觉效果较好。从安全角度考虑，轿车最好使用视觉效果较好的颜色。
4: 所以汽车用白色的话比较安全咯。
2: 尽管白色最安全，但如果满眼都是白色汽车，白色的对比度优势将降低。道格，你清楚了没？
1: 白天的时候居然黑色的车比白色的车还容易出事啊，看来我这个肤色白天还是要少出门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啊！哎呦，发生什么事情了？
2: 爷爷，看我的可爱的毛巾变成硬木板了都。
1: 辣酱啊，毛巾用久了都会变得又黄又硬的。
2: 爷爷，为什么？是不是没有洗干净？
1: 那我来告诉你哦，毛巾变硬可不是因为没有洗干净，那是因为我们出的汗水除了水还有盐、蛋白质和尿素等杂质，其他的不重要，水可以把它们通通带走，但是蛋白质就不一样了。蛋白质不喜欢冷水，喜欢热水，而我们洗脸一般都是用温水的，蛋白质凝固的比较少，但是冬天的时候洗脸基本用的都是热水，当蛋白质遇到热水的时候就会凝固，而凝固的蛋白质就会和毛巾粘在一起了。可是
3: 日光浴好舒服啊。
4: 啊，我的皮肤怎么这么黄了？
1: 那这就是毛巾为什么会变成黄色的原因。
2: 原来真相竟然是他，这个大坏蛋。
1: 不，真相不止一个，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钙、镁、钾、铜等矿物质，对于脂肪酸钠来说，这些可是顶级的美味食物呢。脂肪酸钠一旦碰到这种矿物质，就会十分迅速地将这些矿物质吞掉。也正因为这样，由此而来的副作用就是脂肪酸钠被水排斥了，由此离开水的庇护，变成悬浮在水中的细小颗粒。真的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呀。言归正传，这时候如果人们用毛巾将水擦掉，那脂肪酸钠就会借此机会藏在毛巾里了。
2: 啊，把水拧干不就行了吗？
1: 简单的清洗可不能将脂肪酸钠清洗掉哦，反而脂肪酸钠会越聚越多，最终形成一只脂肪酸钠大军，彻底的占领整条毛巾，毛巾就会变得非常硬。
2: 啊，那怎么办啊？爷爷，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1: 当然有啊，用白醋和水按比例混合在一起，然后把毛巾泡在里面，放上二三十分钟就好了。来，我帮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文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0: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1: 汉字之美，美在形。

0: 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漾。

0: 张，女生欢，踏地五天，东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时，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8: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要爱具体的人。冬日某个午后，我在小区附近散步，阳光很好，很好的阳光往往会有一种奇妙的牵引力，引得人越走越远。走着走着，忽然就看见前面有家物美超市。我家附近也有一家物美，看见就觉得很亲切。此时突然好奇，虽然都是物美，可不同城市不同地段是不是也有风格差异，便进去逛了一圈，果然是有的。比如此处虽然毗邻大道，人却不多，同样的菜也比我家旁边的要贵一些，生活消费类的货架排得既少也不活泼，这大约跟人气儿有关。我家那边的物美因为去的人多，总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蔬菜流通很快，即便是很新鲜的菜，当天烧完也会打折，这就更吸引人去。良性循环就是这么形成的吧。不过我倒是有一个新发现，紧挨着收银处的地方居然有间小小的门面，是个理发店，名字是十元快剪，真是好名字，信息极其明确，十块钱，而且剪得很快，所以快来剪吧。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进过理发店了，很明确的时间节点就是疫情之后，疫情使得出门不便，而且店家营业也不稳定，我也少了很多需要出门的活动，待在家里的时间大大增加，于是由着短发慢慢长起，前面刘海嘛就自己对着镜子剪剪，后面则随便一扎，就这么凑合了一年，当然也是乐得省钱。然后就有了新问题，刘海可以自己剪，后面的头发嫌长了自己却剪不了。其实也不长，但我的理想尺度是能抓起来就好，能抓起来是为省事儿，再长一点就嫌沉。也试着自己上手，还真不行，逼着家里人拿我练手，也都剪过，效果实在是一言难尽，每次我都得再加工，还得把头发又上卡子又绑花的揪成一个小丸子才能遮丑。这就必须承认术业有专攻，便进了这家店。这是几年来第一次正式进理发店，十元，没有经济压力，而且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推断。托尼是位女士，正在给一个男人理发，她矮矮的壮壮的，50多岁的样子，短发，头发有些花白。这位托尼一定是速度快且效率高，经手的头多，技术也不会差。看见我进来，他热络地招呼着，说等5分钟好不好。我说好，问他用不用洗头，他笑道，这里没水，不洗头咱就只能是干剪子啊。本来听他口音就像四川人，这个撒让我更加确定。等了大约5-6分钟，给那男人剪完，他利索地扫地，另取出干净围布给我围好。做这些的同时，他已经言简意赅地问明白了我的基本需求，刘海是整齐还是碎齐，后面想剪得多短，马尾扎出来大概什么样，告诉我15分钟就行，甚合我意，边剪边聊。我喜欢和这样既生又熟的人聊。

0: 天儿。生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姓名，熟是因为这样的人生活里处处都是。所以啊，这都是些多么可亲可爱的人呢、啊、四川人？
1: 嗯。
0: 四川哪里呢？
1: 绵阳。
0: 绵阳我去过的，2009年大地震后第二年。
1: 哦，地震前我都来北京了，我来北京快20年了。
0: 沉默片刻，继续聊。四川人做饭真好吃，我一到四川就吃得要胖3斤，冒菜、水煮肉、酸辣粉都喜欢吃，火锅更不用说了。
1: 我也很会做饭的，随便做做都很好吃，北京的川菜不行的。
0: 哎，我常在地铁上看到植发的广告，植发管用吗？
1: 不管用，骗人的。昨天有个人来理发，就是植发，花了3万多，才不到半年掉的差不多了。
0: 我笑，他也笑，
1: 还不如买假发嘞。到处都有骗人的。我一个老乡小妹妹来北京，第一个月工资发了8000，进了一个美容店，等到出了门，那卡上只剩了几块钱，都被刷完了，哭，报警，警察不管，说你消费了嘛，这事儿说不清。我刚来北京时也差点上当，在东直门有人拉我体验，说免费，我进去就要我脱鞋，说先给我按摩，我没有按摩过，就觉得不对，就跑出来了。
0: 你真聪明。就一起笑。理完扫码付款，问他今天理了多少个了。
1: 你是第38个。
0: 一天能理50个？
1: 差不多。
0: 那也不错啊，一个月能挣1万多。
1: 哪里能，要给物美交5块。
0: 为啥？
1: 这店面是人家的。
0: 那收你1半钱也是够黑的。
1: 嘿，还行啊，省了好多事，自己开店也好难嘞，在这里嘛，稳稳的。
0: 临走的时候忘了拿菜，他喊我回来，打量着我手里的环保布袋子，以同道的神情和口气夸奖道：
1: 你这个袋子好，我也从来不买超市的塑料袋，不花那个闲钱，赚钱不容易，能省个就省个哈，还保护环境是吧。
0: 我说是是是，很开心被他夸。已经很多天过去了，每次看到物美超市就会想起他，想起他的笑容，想起他说稳稳的这句话时满足的神情。说实话，他的知足让我意外，此时去看是我这想法有问题，人家怎么就不能知足呢？再往深里追究，你怎么就觉得人家该不知足呢？怎么就觉得人家的日子过得苦呢？人家没有活在你预设的剧本里，这不是挺好的吗？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忘了是在哪里看到这句话，一直在我心中刻着，也总是能找到对应的诠释。比如，这个稳稳的人，就是具体的人，多么值得爱。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是哪处曾相见？那一处是在红星坪吧？那条路左边是水稻田，右边是荷花池。水稻田里修长挺拔的碧绿水稻叶衬着沉重饱满的黄绿长穗，荷花池里亭亭如盖的荷叶衬着一池子刚刚打包的荷花骨朵儿，全都是粉白的荷花骨朵儿，水灵娇嫩极了。荷塘和稻田传来一阵阵清脆的蛙鸣，似乎在欢迎我们的光临，又或者是在吐槽我们的打扰。酒店就在村子旁边，可以闻到村妇炒辣椒的香气。路很窄，似乎是很久以前乡村的路一直没有修。我希望他一直不要修，希望不要有太多人来，人一多就是伤害。还有一处是在途中短暂休息的地方，那地方叫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要上卫生间，车便停了下来，指着一排房子让我们去。那是一溜农家房舍，家家都开着门，家家门前也都有一块菜地，菜地再过去是一个凉棚，一些老太太在凉棚里闲坐，听到声响便齐齐地看着我们。菜地和凉棚之间有一条路，我们顺着路分散开来，去各家各户的卫生间。有的家里没人应答，老太太们却还是笃定地指着让我们进去，一点都不防备和警惕我们这些陌生人。

我去的那家有人，一个房间里传出哗啦啦的洗牌声，俨然在打麻将。我上完卫生间，在他们客厅稍作停留，想听听他们打牌的闲话，却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横长的红纸，起头是曾杰、张琴结婚花烛日婚宴，承蒙亲友帮工，红名在上。后面便是私点、私茶、私酒、例喜、礼客、账房、走堂等若干分工展示。落款日期是二月份，二月份结的婚，八月了，这纸还在墙上好好的贴着，可见真爱。正看着呢，从打牌的房间出来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我这喜宴是为女儿办的，女儿小日子过得很好。然后他看着墙上的字对我说，这字写得好。我笑，嗯，这字真是写得好，规规矩矩，周周正正，一副诚意过日子的模样。出来门，我们和老太太们闲坐，他们的话我们不大懂，但他们都大大方方地笑着，这些笑容是到哪儿都能懂的。他们的笑容映着花，七叶花，在西藏叫格桑花，这些花开在哪里都是一片明媚阳光。还有一些花是我最熟的，叫指甲花，很久没有回乡下，没有看到指甲花了，我便采起花来。采花总是让人有负罪感，但指甲花除外，因它有比观赏更可爱的实用性，似乎天生就是让采的。在乡下的时候，我每年都要种指甲花。指甲花多好啊，脱皮结实，春天撒下种，风风雨雨的就不用再操心，不几天就出了两芽嫩嫩的脆苗。出了苗一天一个样，像女孩子一般葱葱隆隆，苗苗条条的就长起来了。到了初夏，叶子抽得细细的长长的，叶根就打起绿色的小包，该开花了。一开就是一个长夏，白的、粉的、黄的、紫的、大红的，这些花都好看。当然更好看的是花开到女孩子们的指甲上，一开也是一个长夏。日子是有脚的，过了立秋，指甲花明明还艳艳地开着，那红却成了空的，染到指甲上怎么都不上色了。然后花样子也渐渐地空了，开得渐少渐败，花落之后开始打籽儿，霜降之前籽儿就一个个结老实了。我一朵一朵采着，一会儿就采了一捧。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先是看着我采，后来也走到花丛边采了起来。她边采花边指着叶子说，这个叶子也可以用。我点头，这个我知道，曾以指甲花开为名写过一篇小说，查过一些指甲花的资料。它性温，味甘，微苦，有小毒，别名指甲草、染指甲花、凤仙花、小桃红、透骨草等。它的叶子导致外敷，可以活血化瘀、利尿解毒、通经透骨、软坚消积、祛风止痛，亦可用于闭经难产、跌打损伤、淤血肿痛和风湿性关节炎。指甲花种子含皂苷、脂肪油、甾醇、多糖、蛋白质、氨基酸、挥发油等，亦为解毒药。要走了，老太太示意我上前，她把手里的花递了过来，我接过去，感受到她手的温热。老太太又让我停一停，去采花籽儿。指甲花的籽儿也有趣，如果不动它们，它们就严严地裹在一个绿色的

0: 的嫩绿皮儿呢，顿时蜷缩起来，如同一颗瘪了气的心。这是个小小的技术活，老太太踩得轻巧敏捷。踩好之后，她小心地摘掉杂质，一把花籽拾掇得干干净净朝我递来。我早已腾出来一只手，恭恭敬敬地接住。这一把小花籽儿，黑黑褐褐的，圆圆润润，结结实实，真是漂亮。上车之后，我回头，老太太目送着我，沉默着，嘴角略带着笑。是哪处曾相见，相看俨然。这个慈爱的老太太，她也是我相看俨然的一个。离别遂昌的前夜，我们在县城的一家茶馆看《牡丹亭》，不是全本，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连一折的内容都不到，全是旦角。杜丽娘有好几个人演，春香却只有一个，给这个杜丽娘配完戏，又去给那个杜丽娘配，虽是一句唱词没有，眉梢眼角却始终是宝盈盈的天真欢悦，恰似一朵牡丹初绽。看到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那种猛然纯净，也是相看俨然。人到中年，我越来越习惯透过风景体味更多，手里握着老太太赠送的一把花籽儿，我已然觉得这花籽儿若是种在了我的花盆里，来年姹紫嫣红开遍，那便可以叫做小春香，可以叫做杜丽娘，也可以叫做那个不知名的老太太，可以叫做牡丹亭，可以叫做汤显祖，当然也可以叫做遂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连续剧《报界宗师张继鸾》第五集。各大报纸刊发上海市政府公告后，举国哗然。12月12日，北平学生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走上街头。就在这一天，更大的事件发生了。
1: 喂喂，大公报编辑部。
2: 君远啊，张先生，再去给我找包烟来。你已经吸了几十支了，你看烟灰缸都满了。你还是坐下休息休息，接接电话吧。
3: 都是打探西安情况的，现在让我说什么？西安的事我是有预感的。张学良曾经与我详谈要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对此我表示赞成。为此还在蒋先生去西安前提醒过，削夺张学良、杨虎城兵权，推进剿共不很妥当，容易激发兵变。现在果然如此。再来电话，你们代我接听。你说本报现在不发表任何言论，一切等待最后的报告。
2: 明白。
4: 张先生，张先生，西安张学良将军专电。
2: 哦，念。
4: 继鸾先生并大公报军舰，兵舰之举实属无奈，也是民意所趋，现提出如下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切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望继鸾先生支援。张学良、杨虎城，民国25年12月12日。
3: 马上安排一下，我要和蒋夫人通话。张学良已经邀请周恩来到西安会谈，共产党识大局的，一定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端。现在关键是安抚东北军，还有南京的态度也很重要。
4: 张先生，电话打不通，
3: 一直打，要通为止。
4: 明白。喂，请接南京蒋委员长府邸。哦，大公报张继鸾要和蒋夫人通话。对，先生，通话。
3: 哦，
5: 继鸾先生吗？
3: 是我，夫人。
5: 西安的事都知道了吧？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委员长。
3: 我正要听听夫人的意见。
5: 这时候只有继鸾先生的话才管用，张扬都听你的。
3: 这时候继鸾不敢推辞，国府的意见是？
5: 国府那些人忘恩负义，何应钦主张出兵西安，这是要把委员长往死路上推。
3: 这时候千万不能用兵啊，最好派要员去西安面见张扬，转达夫人的意见。我这边马上安排文章，促使和平解决。
5: 拜托继鸾先生了，不管被人怎么办，我和宋子文马上飞西安。
3: 这样最好，如果有必要，还要请夫人安排航空委空地大公报。夫人请早做安排，继鸾也要做一下准备。
5: 好，我知道了。
3: 好的，夫人。君远，
4: 张先生，
3: 马上在要闻版安排委员长被留西安的消息，让全国知晓，不能让何应钦钻了空子。
4: 要配发射频吗？
3: 暂不配发，先看看各方面的反应。
4: 明白。
0: 12月13日，张继鸾彻夜未眠，提笔撰写了西安事变之善后，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要义。16日， 张继鸾写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特别提出和平解决事变，避免战事。18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并由宋美龄安排飞机在西安上空抛洒数十万份。
6: 哎，大哥，天上掉报纸了！哎，
7: 怎么打？
8: 天上掉报纸啊！
6: 哎，
7: 还不如掉一箱罐头呢！啊，写的都啥呀？
6: 啊
7: 啊！胡连长，你识字多，给俺念念
6: 来。行，
8: 念念来。
6: 来来，
7: 胡连长，
6: 我看看，
7: 是大公报给咱们的信。
6: 好，
7: 你快念，快念，快念，快念，快念。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事后在关内所余唯一军团，也就是918国难以来关于东北唯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王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深。爸爸，还是大公报说了句人话啊！老子早晚要打回东北
9: 墙上。那大公报还说啥了？
7: 对呀、啊，
8: 对呀、啊，说什么呀？
7: 哎呀哎呀，你们都别乱，都别乱了，好好听着。哎呀，算了算了，来来，我来念。
10: 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儿，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的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7: 营长，我们也不是反对委员长，就是受不了他不打日本，锅里兜着鸟气呀、
6: 啊。就是
7: 就是啊，也抓都抓了，大不了杀头。哎，营长，你怎么不念了呢？
6: 是啊，
7: 不念了，憋气，我去找少帅说道说。哎，对，走，哎，我说帅。
2: 外面怎么这么乱呢、
11: 啊、杨主任、士兵们看到了大公报的公开信，人心浮动。
2: 韩青，
12: 哎呀，胡成兄，看到公开信了吧？许多高级军官都大受感动，关于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主张，纪鸾先生是支持的呀。
2: 韩青，纪鸾先生不是不支持我们，是不支持我们扣押委员长，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呀？
12: 胡成兄，既然是张先生说的，肯定要认真考虑。这样，现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把大公报和共产党的意见都商议一下。
2: 安晴，我们要坚持住，和平解决可以，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底线不能变。昨天周恩来先生也代表中共表示，只要委员长答应抗日，就应该释放和平解决兵谏。
0: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东北军代表张学良、17路军代表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展开谈判。2天后达成6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24日，蒋介石被迫表示接受协议。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离开西安。26日，张继鸾在京沪版《大公报》发表国民良知的大胜利社评。西安事变期间，张继鸾所写社评加速了事件的和平解决，其主要观点都是建立在爱国抗日的立场之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十分现实的历史意义。张继鸾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杨虎城也在被囚禁12年之后，于1949年被冠以兵变主谋罪名，惨遭杀害。西安事变之后，西北政局更加微妙。1937年2月4日，受《大公报》委派，范长江首次会晤周恩来，并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6日，中共中央批准范长江访问延安，这是中共中央批准进入苏区的第一个国内记者。2月9日，毛泽东与范长江在窑洞彻夜长谈，并希望范长江能立即回到上海，利用好《大公报》的重要舆论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2月15日，《大公报》京沪版发表通讯，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及四项保证。蒋介石再一次紧急召见正在南京周旋的张继鸾。
8: 上次叫你来我这里没有多长时间吧？我的话你全不记得了？
2: 继鸾，不敢忘记。
8: 好一个不敢忘记。张汉卿是秉剑，你是逼宫。
13: 哎呀，好了，都别那么大火气嘛。季鸾先生，坐下来说话。
2: 啊，谢夫人。
8: 三中全会刚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货的决议案，你们就弄出四项保证，这是为共产党邀功请赏，拉拢民心。说什么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西北大局就是你们所说的共产军逐渐舍弃阶级斗争之策略，而采民族革命之政纲吗？我已经说过，如果领土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一战，而你们却在宣称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
2: 记者是我委派的，文章是我签发的，委员长如果埋怨，我愿一力承担。季鸾只有一句话，事实如此。
8: 不要以为自己有功就耍起清皮。
13: 委员长，双十二事变季鸾先生确实有功于国，尤其是给西北军界的公开信逆转了形势啊，不然何应钦可就有了出兵的借口。
8: 功劳嘛，我是记着的，只此一次，否则功过难抵。
2: 先生既然提到了双十二，季鸾还要说上一句，张学良也是一时糊涂，长期关押有损委员长声望，还是早日释放为好，毕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8: 他的事情不是你能管得了的，还是管一管沈君儒吧。听说他是你的同乡同学，好。

0: 会有是吧？
1: 张学良和共产党的主张都有释放爱国领袖的条款。
0: 他沈君儒是爱国领袖，我蒋中正难道不是吗？
2: 先生，大姐首倡救国联合会，沈君儒离公仆断然不会推翻国民政府，都是一片抗日之心。
0: 沈君儒他们的事情我已经交给叶楚昌他们去办了。过了这一阵，我打算在鲁山开谈话会，基伦和沈君儒等人都要参加。届时你基伦要站稳立场，你的文章现在影响很大。
2: 基伦先生
1: 啊，
2: 委员长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都各放了一份大公报，听说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也是大公报
1: 啊。那是大公报同仁共同的努力，纪鸾不敢鞠躬。
0: 好了，就不要过谦了，影响越大你就越要。
3: 委员长，叶楚仓请见。
0: 哦，我这样找他，找他进来。
3: 是，叶先生请。
4: 得坐，夫人，张先生。
0: 沈君儒等打算怎么解决？
4: 这
0: 不要吞吞吐吐的。张先生道德稳章名满天下，不是伟人。
4: 没错，主要是日本方面压力太大，不过都安排好了，先在苏州高等法院对他们审讯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拒接回国，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
0: 就不要这么麻烦了吧。
4: 维佐放心，齐君子已经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嗯，那也好，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庐山。
5: 1937年4月，因西安事变暂时搁置的七君子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上海市政府在两次延长羁押期限后，授意检察机关炮制出一份漏洞百出的起诉书，并在各大报纸刊登。6月6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干事胡子英找到了大公报总编辑张纪鸾。
2: 算着日子，再过一个月咱家就该添丁进口了。
1: 啊，辛苦夫人了。我的家族人丁稀薄，如果能得一男丁也算是人生快事啊。来来来，我听听儿子是不是在叫他。
2: 哎呀，50岁的男人了，也不知道害羞。
1: 哎，我高兴还来不及，害羞什么。
2: 哎，快把烟放下
1: 啊，
2: 呛着孩子。
1: 哦，好好好，得令啊。啊，夫人啊，近来国家纷乱颇多，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等到儿子降生，约上亲朋，再请上昆班仙尼社，热闹一番啊。
2: 可惜沈恒山先生赶不上了。
1: 哎，沈恒山未必赶不上，他呀另有私谋。
6: 先生啊，府外有一个自称胡子英的女士求见。
1: 救国会的胡子英，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告诉他有事去报馆谈。
2: 哎，先生还是见一见吧，不要耽误了国事啊。管家，请胡女士进来。
6: 好的，夫人。
2: 先生有正事要谈，小霞先去休息了。哎，记住少吸烟。
1: 遵命。

血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当，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铮，响彻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

0: 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报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1987年3月，前苏联的一颗人造卫星拍摄到的月球照片上，出现了一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轰炸机。这架飞机机身和机翼上有明显的英国空军标志。飞机有些地方已被陨石损坏，但机体完整，机身上布满青苔。它停放在月球的火山口上，照片清晰，令人不容置疑。消息传出后，立即成为轰动世界的头号新闻。但是正当科学家们紧锣密鼓地展开研究时，1988年7月22号，负责观察的人报告说，这架轰炸机失踪，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发现它的影子。轰炸机的突然出现，又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引起了科学家们的种种猜测。有人开始怀疑，前苏联人造卫星拍到的照片上根本没有什么轰炸机，但是拿来照片重新细看，它明明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到底是不是真事儿呢？那么现在它又在哪里呢？这给本来就很神秘的这架轰炸机又平添了更为神秘的色彩。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中国泰山脚下有一个石文化陈列馆，馆内陈列着一块自然奇石，这块奇石竟能开出花来。该石头高30多厘米，形状好像昂着头的海豹，石头表面鼓出了密密麻麻的白色的花蕾，这些花蕾过不了几天便依次开出一朵朵红褐色的小花，花朵直径0.5厘米至2厘米不等，花开败后花花相连，便形成一层新的石头。据泰山管委会负责人介绍，这块奇石是山东省新泰市公里镇王周祥老人几年前从村南坡上捡。

回得自然青石，然后随手放在家内墙边。不久，王周祥发现这块石头不仅会开花，而且在长高。消息传出后，周围许多农民到王家争看这一奇观。为保护这块自然奇石不遭破坏，王周祥老人专程把它送到泰山石文化陈列馆陈列。但是，目前这一奇特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一个科学的解释。山西省的介休市在地图上是极不起眼的小城市，从介休市南行十多千米，有一个三面临沟、一面靠山的村，叫张壁村。从1994年开始，张壁村村民平静的躬耕生活被打破。在这个占地仅 0.12 平方千米的小小山村中，密集着我国一直未被发现的集文化、宗教、军事于一体的古建筑群，而且发现了一个结构精巧、令现代军事专家拍案叫绝的古地道。这些建筑和地道成为留给文物学家难解的千古之谜。据历代的介休县志记载，介休有9寨40铺，唯独没有记载张壁古铺，这是编著者的疏漏，还是有意避而不谈？令人费解而又耐人寻味。城堡的设计者堪称旷世难得的建筑奇才。城堡周长1300米，从南至北300米，从东至西400米，弹丸之地竟有空望佛行宫、关帝庙等9座庙宇和9口深水井，集军营、校场、仓储、民居、地道于一村，建造规范整齐，民居布局井然有序，庙宇点缀适当得体，历经千年至今仍保存完好，极具神秘色彩。那么这个神秘的古堡又是什么人所建的呢？奇怪的是，史书和介休县志各种版本找不到构筑张壁堡的只言片语，查遍县城及有关碑碣也无从稽考，这实属于一大历史之谜。古堡南门外关帝庙的东侧有3孔砖砌的窑洞，中间一孔里有一座两头靠墙、上建打顶的木雕神龛，龛前还设有供桌供椅。文革期间曾要把千手观音殿改为仓库，当人们搬掉神龛后，发现后墙壁有破绽，出于好奇便动手撬砖，结果奇迹出现了。原来里面是个墙柜式的神龛，供奉着一尊塑像，坐姿如佛，神态似道，衣着像官，谁也搞不清塑的是什么人物。过了10年，有一位参观者看到塑像外表的泥剥落，用手抚摸时才发现内中是一尊实心的铁柱像。1994年，几位著名的专家和教授也参观了这一奇迹。他们说，我国的柱像都是分解开铸成，然后再焊接起来，中间是空的，像这种整体实心的铁像从没有见过。那么这尊铁像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用砖密封？为什么外面要加泥塑？为什么又用千手观音遮掩？这又是个千古之谜。张壁古堡的地道至少有3500米长，分为上中下3层，上层距地面仅数米，下层距地面10多米，每层每条都有通道相串联，有灌眼可通话瞭望，而每层地道隔一段距离就有大小不等的拓宽区、旁洞，小则有2到3米的空间，大则可放2个班的兵力。地道下层有较宽敞的仓库，可储粮草，
还有喂马的马。

0: 有趣的是，地道距地面最薄的地段设在两个宝门洞下和重要的交通道口，地面上碾米、步行，甚至咳嗽、谈话，地下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张壁谷地道始建于何时，至今众说纷纭。在古代没有火器和现代化装备的情况下，要攻破这样坚实复杂的地下工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它绝对是世界战争史上不可多得的壮举。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在地震之前，天上可能会出现预兆，这就是地震云。在我国古代早就有云霞兆的记载。清代有人记述明万历44年南京地震时说，在正阳门前看到两条龙在争斗。其实当时人们见到的就是这种带状云。民国34年，龙德县志说得更明确：天晴日暖，碧空晴静，忽见黑云如缕，宛如长蛇，横亘空际，久而不散，势必地震。地震云除带状外，还有辐射状、擂鼓状。所有云带指向的地方就是震中。那么地震云的成因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是地震前地壳会发生断裂，断裂处一般呈带状，带里的热气上升凝结成云，就是地震云。也有人认为云彩是由空气中的水滴构成的，构成水滴需要有核，这种核带有磁性，而地震前沿着地震带方向的地磁会发生异常，使这些小水滴沿地震带的磁力线方向排列，经久不散。关于地震云的形成，目前还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旗制胜。战国时期有两个著名的将领，分别叫乐毅和田丹，两个人各事其主，都很会布阵打仗。有一次，两人碰巧在即墨这个地方打仗，田丹带领的是齐国的军队，乐毅带领的是燕国的军队。乐毅将田丹牢牢地困在城中，为了减少伤亡，所以没有攻打，田丹也没有半点放松。为了鼓舞士气，他和士兵们同吃同睡。三年时间过去了，田丹快要支持不住了。正在这时，燕国的国王去世了，新国王即位，于是田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转败为胜的好办法。田丹先让人去燕国散布谣言，说乐毅的坏话。新国王听到传言后，不问青红皂白，很快就把乐毅的将领之职撤了。乐毅知道撤职后凶多吉少，就动身逃到赵国去了。田丹见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便再次派人到燕军中去散布谣言，说即墨人最怕被别人挖祖坟，祖坟一挖，他们就会军心大乱。田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看出燕军现在的将领是个无能的小人。果然不出所料，听到这样说，燕军的新将领真的派人去挖即墨人的祖坟。结果即墨的军民非常气愤，非跟燕军拼命不可。如此一来，燕军打仗的士气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田丹看到打仗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假装向燕军投降的样子。燕军的新将领居然真的以为是挖祖坟有效，高兴地疏于防范。受降时，田丹命令士兵们在牛角上绑上刀子，在牛尾上绑上鞭炮，用彩色的绸缎包住牛的全身。当齐军走到燕军的附近时，田丹下令点燃鞭炮，牛听到鞭炮声，吓得六神无主，发疯似的冲向燕军。燕军见此事态，四处逃跑。就这样，燕军很快被打败了。田丹听闻燕王去世的消息后，顿生灵感，运用计谋一

0: 题材越异，最后战场失利，实乃咎由自取。用奇兵巧计战胜对方，比喻用奇妙的、出人意料的办法或策略取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就在郭威做好一切准备迎立新君刘赟的时候，新任辽主兀毓举兵来犯，郭威统帅大军前往迎敌。此时郭威手下将领已经在计划拥立郭威称帝了，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这一天大军驻扎在澶州城，第二天早上醒来，吃完早饭，郭威下令继续赶路。但是官兵们却站在原地都没动窝，齐声喊出了口号：敦请郭将军即皇帝位。郭威听完一言不发，走回自己的营帐，并且关上了院门。对于训练有素的士兵们来说，这算得了什么呀？一个个都从墙头爬了过来，跪在郭威面前向郭威请求：请郭将军当皇帝吧，我们大家都拥护您，我们已经和刘家结了仇怨，不愿意再让姓刘的当皇帝了。郭威还是不表态。事到如今由不得你了，你同意也得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官兵们把他高高的拖了起来，前呼后拥，欢声雷动。还有眼尖的，索性把院门口黄色的郭字帅旗扯了一块披在了郭威的身上。扑通扑通扑通，官兵们黑压压的跪倒了一片，对着郭威山呼万岁。这再推辞就没意思了。郭威开口说：你们拥护我，我郭威很感谢大家，但高祖对我有恩，我郭威岂能够忘恩负义。我现在和大家约法三章：第一，要敬奉后汉的宗庙；第二，要尊敬李太后；第三，不准骚扰老百姓。大家要是答应这三条，我就同意大家的请求，否则我宁愿死在大家面前。大家当然是应声答道：愿听从郭将军的将令。这一天是公元950年的腊月20，该收官了。郭威立即率军南下，直扑京师。可是到了河边一看呢，河上的冰已经解冻了，必须要架设浮桥才能通过。郭威就让大家先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架桥过河。说来也巧，那天晚上半夜时分，寒风呼啸，气温骤然降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看，河面上的冰已经很厚了，大军就从冰河上从容而过。军中那些有文才的人呢，还给这个景观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灵桥。等到大军过去以后，灵桥又融入到流淌的河水中，滚滚向东流去。大梁城里的王俊、王殷等人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澶州兵变的消息。自从出事以后，他们就已经和郭威拴在一根绳上了。郭威当皇帝，他们俩当然很高兴，这么多年的兄弟了，兄弟有肉吃，还不能给口汤喝呀。但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还有重要的事情让他们办。他们俩帮着郭威办了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情是从李太后的手里要来一份教令。教令是这样写的：枢密

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内外之任，剪除祸乱，弘济艰难，功业隔天，人望冠世。今则军民爱戴，朝野推崇，以总万计，以允群义，可及监国中外术士，并取监国处分，特此通告。 教令正式承认了郭威的监国地位，不知道这篇教令啊，是不是也是范质的手笔？已经有了冠冕堂皇的合法地位了，郭威也就不着急了。他屯兵在大梁城外，准备等到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再祭帝位，来个双喜临门。第二件事情是，派郭崇。 带兵前往徐州保护刘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刘赟也很有意思，跟他爸爸一样，他也很相信郭威，觉得自己当皇帝那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就该砸在他们老刘家头上，他还真以为郭威是给他们家打工的呢。所以。 在冯道去迎接他的时候，他不着急也不着慌，先在徐州搞了一个军民大联欢，整个徐州啊张灯结彩，热闹好几天，然后才和冯道上路，在路上也很讲究，搞得跟皇帝旅游一样，鼓乐喧天，前呼后拥，每到一个地方又是接见又是慰问，忙得不亦乐乎。 20多天的时间，人家郭威大队人马从开封到澶州都走了一个来回了，他老人家从徐州才刚刚走到宋州，刚走到一半。其实开封到澶州和徐州到开封的路程差不多，当然了，他们赶路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这也可以理解。到了宋州以后。 大家又在一起喝酒作乐，闹得很晚才散。刘赟当晚就住在了宋州衙门。第二天早上起床，已经是艳阳高照了，但和平常不同的是，外面却显得格外的热闹，人喊马嘶，声音嘈杂。刘赟还是很警觉的，急忙关上院门，爬到楼上去看个究竟。 只见外面突然涌出好多的骑兵，把宋州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为首的穿一身银质的铠甲，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好一位英俊威武的将军。刘赟呢，就在上面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儿喧哗？”那人朗声回答：“末将是殿前马军指挥使郭崇。” 你可能还不知道，前几天澶州发生了兵变，所以朝廷特地派我过来保卫阁下，没有别的意思。既然是这样，那你进来吧，我有话要问你。可是郭崇没理他，站在那儿不动窝，这太不正常了，胆敢不搭理皇上，这不想要脑袋了。刘赟感觉到事情不妙了，他派出冯道。 去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刘赟站在楼上，一直盯着他们。只见两个人在下面嘀嘀咕咕聊了半天，但听不见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最后，好像是冯道啊说服了郭崇，郭崇下马跟着冯道往里走，上楼来见刘赟。刘赟一把拉住郭崇的手。 嘘寒问暖，显得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全然没有了前两天的派头。但郭崇始终是没松口，只是说在澶州发生了兵变，至于兵变什么情况，他也不清楚。刘赟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他哭了起来。郭崇赶紧安慰刘公子：“澶州虽有兵变。” 但是郭将军还是效忠汉室的，请不要担心。刘赟这才稍稍定下心来。

0: 此又寒暄了几句，但郭崇不愿意多待，急急忙忙的又下楼走了。郭崇走了以后，刘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发愣了好半天都没回过味来。随行的徐州判官董毅进来跟他说：“
1: 陛下，您看见没有？刚才那个郭崇的言谈举止都很不自然，宫里一定是出大事了。现在外面已经有传言，说是郭威已经称帝。如果陛下您还去大梁，估计是凶多吉少啊。您现在还有指挥使张令超护驾，请赶紧叫他进来，咱们一起商量商量。我的意思啊，咱们不如先下手为强，让他今天晚上就动手，把郭崇先给抓起来，明天再从宋州的府库里边取出库存物资，然后立即赶往太原，让您的父亲召集大军再行南下，也许啊还有机会。
2: 你先下去吧，我再好好想想。”
0: 刘晕冲着董毅摆了摆手，董毅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了。刘晕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大的一块馅儿饼眼看就要到嘴里了，却让别人给吃了。这天晚上，可爱的刘公子失眠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足足想了一个晚上，眼看天都快亮了，他好像终于想明白点什么，一拍脑袋翻身下床。
1: 董毅说的确实有道理啊，险些误了大事，
0: 赶紧派人去找老部下张令超。可是刘晕满怀希望等了半天，也没等来张令超。他并不知道，就在昨天晚上，郭崇已经先下手，做通了张将军的思想工作了。过了一会儿，冯道进来递了一封信，是郭威写给刘晕的。里面大概是讲了一下兵变事情的经过，还特意给冯道请了假，让冯道立即赶回大梁接受新的任务。刘晕这才着急了，
3: 寡人这次来主要是冲着冯老您的面子，冯老当了30多年宰相，德高望重，当然是不会骗我，所以寡人也一直没有多想别的。现在郭崇把寡人的卫兵都给撤走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他这些日子在路上一直寡人寡人说习惯了，这一下子还改不过来了。冯先生非常厚道，也不忍说破，只是安慰刘晕说，回京师以后办完了事儿，我还回来陪您。刘晕的部将贾珍站在旁边一直瞪着冯道，一看这老油条想溜，就把自己佩剑给举了起来，对着刘晕使眼色，看那架势啊，只要刘晕一点头，冯先生就身首异处了。不过为人忠厚的刘晕没点头，他摇了摇头，
1: 你别冲动，这事儿跟冯太师没关系，即使你杀了冯太师也于事无补。
0: 冯先生一看不对呀，赶紧告辞出来，连夜赶路逃回了京师。刘晕则被郭崇软禁在了宋州衙门。过了几天，刘晕又收到了李太后的诰命，诏书上说，笔者枢密使郭威，治安社稷义吏长军，以徐州节度使晕为高祖近亲，立为汉嗣，源自藩镇征赴京师，虽诰命巡行而军情不复，天道在北，人心迷东，是取改补之初，必应分土之命，晕可降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上柱国，封乡阴公，食邑3000户，时时封500户，亲在为命。刘天子转眼间就变成了乡阴公。刘晕接旨以后是面如土色，手脚冰凉。郭崇也是得理不饶人，让刘晕立即搬出宋州衙门。

到外面自己花钱住宾馆去了。董毅、贾珍两个人觉得这样对刘云实在太不公平，上去要和郭崇理论。郭崇也不跟他们废话，让人拿下他们两个，斩首示众。可怜的刘公子这回真的变成孤家寡人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做了一个泪人。替郭威办完这两件大事以后，王俊、王英的眼睛又盯上那份皇位候选人的名单。此时名单中的一号候选人刘承勋已经病逝了，二号候选人刘晕已经被控制，兵强马壮的三号候选人刘崇远在太原，暂时还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儿子在人手上，所以四号候选人许州节度使刘信很自然的就进入到了他们的视线中。刘信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堂弟，曾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当年刘知远病危的时候，托孤大臣杨斌担心他抢夺皇位，就削了他的兵权，提前把他调去南边的许州当了节度使。不仅如此，还不允许他进宫去向奄奄一息的哥哥辞行。刘信和刘知远两个兄弟感情很深，没想到虽然近在咫尺，却又无缘见面。可怜的刘信只好对着宫门大哭了一场，怀着对杨斌等人深深的仇恨离开了京师。这一去就是三年。杨斌等人被杀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刘信非常高兴，他不仅摆酒庆贺，还即兴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祝酒词：三年多来奸臣当道，没把皇上放在眼里，我恨透了那几个专会弄权的老家伙，时时刻刻都在替年轻的皇上担心，苍天有眼，今天他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来来来，请大家满饮此杯，一起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可是还没高兴几天呢，就听到了坏消息，郭威率领大军进逼大梁，继而攻入京师，汉隐帝被杀身亡。刘皇叔又开始担心着急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干着急的皇叔像哥哥刘崇一样，也选择了观望，选择了沉默，也许他是在等待爆发的时刻。几天以后，焦虑中的刘信又等来一个特大好消息，侄儿刘晕已经成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即将去京师即位，自己仍然可以接着当皇叔，他又高兴了，于是赶紧派儿子去徐州，一来祝贺刘晕当选，二来呢好帮他们打理徐州的事务，还是自己家里人办事放心。可谁知道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天爷又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王俊派出的深州刺史马铎带领人马悄然进城，轻轻松松地接管了许州，还把他软禁在家里。对刘信来说，这些日子过得实在太过惊心动魄了，连续经历大喜大悲，情绪波动很大。可怜的刘皇叔再也经不起命运的捉弄，他思前想后，最终决定自杀了事。公元951年正月五日，郭威正式登基，国号大周。除了大赦天下、封赏百官以外，他还同时颁布了新的经济政策，比如减免各地税收，厉行节约，明确规定成于服御，公为弃用，大官常善，盖从简约，诸道所有进奉只助军国之费，诸无用之物、不及之物并议停罢，还制定了更为人道的刑法条例，

罪人非叛逆，勿得诛及亲族，即莫加资。强调帝王之道，德化为先，崇事虚名，朕所不取。这一系列政策拨乱反正，很得人心，大周也由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155两。

0: 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0: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

0: 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0: 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

0: 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5: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6: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4: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7: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4: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8: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0: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9: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0: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9: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8: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

0: 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9: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0: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9: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0: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9: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0: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8: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苏州。
2: 举大山之下，立广

0: 我是寒山寺钟声，曼妙昆曲，吴侬软语。当人们赞美江南，他们说的可能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一座城，汇集了人们对江南的所有想象。它有文人诗意，亦有千年商贸。它让人们享用世俗最美好的生活，也能拥有精神世界的充盈。这就是苏州。
1: 呢喃无衣细雨，小巷繁花点点，水乡温婉人家，邻家婀娜少女，点缀的是一个万般情愁的姑苏情节。有人说苏州是俊秀的，一如娇小俊秀的江南女子水灵顾盼。这座城市从古到今皆是文人骚客笔下的宠儿，行走在婉转的巷子当中，透着满足和安逸，这样的感觉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苏州最美的季节是每年3到5月，最美的看点有平江路、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留园和枫桥。苏州是一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它自古富饶，是曹雪芹笔下的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苏州不仅有光辉灿烂的历史，还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江南水乡的韵味，兼具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之美。著名的苏州园林将人工与天然美景融合得出神入化，咿咿呀呀的昆曲小调将听众的心撩拨得酥酥软软。所以来苏州呢，一定要细步慢行，好好的来品味这温柔乡里的一切。在苏州呢，不仅是感受苏州之美，还可以感受到地道的江南之春。苏州的私家园林寄托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遁世的情怀。当年那些隐退苏州的官宦富贾选择呢苏州作为自己的一方精神乐土，留下了如今的诸多园林。苏州园林史从五代就已经掀开扉页，到明清极盛，不大的苏州城内竟有园林190多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沧浪亭、环秀山庄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人说，正是因为这些建园者爱上了苏州的春天，所以呢才要让自己的身影留在苏州，从而诞生了这著名的苏州园林。的确如此，苏州本身的自然条件就近乎天堂，春花繁盛，春草如茵，而巧夺天工的建园布景又是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四大名园当中最早的一处呢，要数沧浪亭了，是苏州园林当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年北宋的苏舜钦仕途失意，闲居苏州，他在苏州城内视察了一圈，看上了城南的一块地势高阔、草木郁茂之地。最美的是此间三面环水，如在水之湄，颇有远离尘嚣的意味。苏舜钦建园，并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污兮，可以濯吾足，为园命名。《宋史》里记载，苏舜钦时特意提了一笔，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流连，不绝日暮。
2: 沧浪亭位于苏州城南，始建于公元10世纪的五代时期，是苏州城中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古典园林。苏州古典园林精致雅洁，亭阁居高，绿树葱茏，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充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和文人意识，形成了文化底蕴深厚的文人写意山水园。这种浸透着精神因素的园林景观，是东方审美情趣的凝聚和物化，形成了一种品味极高、自成体系的中国园林文化。来到这里的人们都认为，这里就是人间天堂。而这些天堂中的一座座园林，就是每个人梦想中的精神家园。

0: 造园艺术与众不同的沧浪亭，占地面积约16亩，园外的景色因水而起，未进园门便见一池绿水绕于园外，临水山势嶙峋，富廊蜿蜒如带，园内的布局以山石为主景，山上虎目新枝，生机勃勃，山下早有水池，山无水则曲媚，水无山则少刚。沧浪亭独一无二的建筑格局，使它在苏州古典园林中被誉为四大名园之一。沧浪亭的山水之间以一条曲折的长廊相连，这道长廊又称为富廊，整个形态随着地势而起伏绵延，是中国园林长廊的经典之作。这条富廊一侧临水，可欣赏园外的风光，另一侧在园中以假山环绕，连接起了整个园林。富廊以花墙间隔，漏窗点缀其中，既将临水而建的亭榭连成一片，不使孤单，又可通过富廊上百余个图案各异的漏窗两面观景，使园外之水与园内之山自然地融为一体，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道水面既是这座园林的天然屏障，又让外面的人能欣赏到园中的部分景色，这样的格局为沧浪亭所独有。园内以这座土石结合的假山为主，著名的沧浪亭就在这山顶之上，石亭匾额上“沧浪亭”三个字，也使园林因此而得名。
1: 网师园呢，是苏州园林当中小而精的代表作，全园宛如一曲小令，韵味悠长。它位于红尘闹市当中，有着大隐隐于市的风范。网师园的特色呢，在于布局精妙，园内有园，景外有景，精巧幽深之致，建筑多而不庸塞，山池小而不局促。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评价网师园是苏州园林小园集泽，在全国园林中亦属上选，是以少胜多的典范。连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都特意将网师园的《殿春仪》做了翻版展出。春天的网师园更是花团锦簇，如一位待嫁的新娘。晚唐诗人杜荀鹤有诗作：君到姑苏见，人家近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说的呢就是苏州的平江路和山塘街。平江路呢全长1090米，与平江路并行的河流叫做平江河，是苏州历史最悠久的河。平江路是苏州的一条历史老街了，位于苏州古城东北隅，南起甘江东路，北越白塔东路和东北街相接，古名又作石泉里。在苏州最古老的城市地图宋代平江图上就有平江路这一条街道。800多年来，平江路依然在原址保留了河路并行的格局、肌理和长度。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房屋的体量、街道的宽度和河道比例恰当，显示出疏朗淡雅的风格。水路并行，河街相邻，这里保留有典型的水乡特色。狮子林呢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至今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古典园林当中，狮子林是现存的唯一一座禅意园林，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邃而盛名于世，素有假山王国之美誉。狮子林中的山石绝大多数都是太湖石，当年宋徽宗建造名为艮岳的皇家园林，令重臣督办所谓花石纲，在江南一带广施搜求的便是它。自古以来，太湖石之所以一向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它坚实而润泽，显怪而玲珑，具有瘦、透、漏、皱的审美特征。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在中国江南旅游胜地苏州，中国古典园林密集，游人如织，是旅游必去的景点，而道教玄妙观更是香火最盛之处。玄妙观始建于西晋，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观内三清殿始建于南宋，是江南最大的木结构古建筑。殿内供奉着高达17米的三清塑像，也就是上清、玉清、太清塑像，堪称宋代雕塑的上乘之作。玄妙观内现存有唐代吴道子所画的老君像。

玄宗御赞以及颜真卿书法等碑刻弥足珍贵。更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缭绕的香火，极具特色的宫观道乐还得以流传至今。

玄妙观是正一派在江南的重要公观，以玄妙观道教音乐为代表的苏州道教音乐属于正一派道乐，历史可追溯至西晋，它继承了中原古乐传统，吸取庙堂音乐等元素，还深受唐明音乐、江南丝竹、昆曲、吴歌等吴地音乐艺术形式的影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吴地民间的原始宗教和荆楚巫俗对苏州道教音乐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至南北朝时期，著名道士寇谦之为使道教取悦于上、尽俗于众，特创制了云中音颂，将经文改写为乐文，将直颂改为音颂，开始出现较为规范的音乐化韵腔和器乐伴奏。明代正一派进入鼎盛时期，他重斋教近民俗，正一派斋教音乐随之产生，他既继承古代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又吸取了庙堂仪典民族四礼音乐的成分，逐渐形成了以表达神仙信仰为主的宗教音乐。明末清初，玄妙观道士施亮生真人集成宅天、忏悔、全表、全符、诗史等科书，以及无限道士曹锡真真人重定的君天妙乐，俗称曹谱，成为玄妙观从事斋教法事音乐的规范。清末到民国初年，苏州道教音乐活动逐渐衰微，但道教音乐在民众中的影响仍相当广泛和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道教音乐开始复苏，玄妙观恢复了日常功课和法事活动，但教室仪式在表演内容、规模、时间、技巧等方面都难以恢复到历史水平。

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的演奏演唱与科仪过程是一个整体艺术体系，法式以功能不同分为清式和王式。清式就是祈福攘灾、祝国迎祥、庆寿谢恩等，王室则是超度亡灵、遍度赈济等。法事之前有序曲，法事终了有尾声，法事进行中有歌有舞，有独唱、齐唱、独奏、齐奏等，不同场合选用不同音乐，以营造不同氛围。苏州道教音乐包括器乐和声乐两大部分，演奏方式有坐奏、行乐等，演唱方式有咏唱式、念唱式、诵念式，记表则是类似戏曲中的韵白，没有旋律。其音乐代表作品有《碧桃花》《步步娇》《不虚》《香赞》《散花》等。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苏州道乐戊戌。明清以来，玄妙观的重大教士活动，也就是庙会，是苏州群众从事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的盛大节日。道乐宗教仪规严格，师徒是以心授口传方式传承，因此在道乐中仍可领略到明清时期民族民间音乐的遗韵和古典风格的遗存。随着道教活动的衰微，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传统民俗活动的淡化，道教传承主体严重缺失，致使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技艺陷入困境。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广播乐团先后将苏州道教音乐曲谱《满洲偷诗》改编成《百花园》，《骂玉郎》改编为《水仙子》，连同《将军令》《山坡羊》等，灌制唱片，发行国内外，一批。

道教乐师通过回忆、走访、演奏和录音等方式，对道教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并编辑出版《苏州吹打曲牌集》《苏州唐鼓古段选集》《苏州道教音乐选》等书籍。2006年5月20日，苏州道教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后，苏州道教协会在玄妙观成立苏州道教教仪音乐保护工作组，统一指导和协调全市各公馆对教仪音乐的保护、研究、继承和弘扬工作，加强历史资料的抢救保护，加紧做好老一辈道长的音像资料摄录工作，为培养后继人才做好前期准备，积极恢复完善道教公馆设施及道教教义城市，招收年轻道士，扩大队伍，组建姑苏仙乐团，积极利用道教公馆旅游场所的资源开展演示活动，增加实践的机会。近年来，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曾多次出国演出，屡获好评，港澳台地区慕名而来的香客日益频繁，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展示平台。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转眼间2026年车市已进入下半场，据行业统计，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超600款，平均每天至少有3款新车上市，涵盖全新换代、年度改款、配置升级、细分衍生等多元品类，产品迭代速度与内卷强度均创下历史新高。与新品密集投放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市场大盘持续承压。乘联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内狭义乘用车累计销量870.1万辆，同比下滑20.2%。低迷行情下，绝大多数主流品牌上半年销量目标完成率仅集中在30%至42%区间。下半年新品的

市场表现将直接决定各品牌全年业绩目标的达成节奏。随着最新一批工信部新车申报公示发布，多款重磅车型集中亮相，涵盖 MPV、SUV 轿车全品类，横跨纯电、增程、插混。下半年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一场激烈的存量争夺战已然箭在弦上，又有哪些新车值得期待？蓝图梦想加9，作为蓝图品牌旗下全新旗舰 MPV 蓝图梦想加9，定位50万元级至尊豪华 MPV， 车长5325毫米，轴距3200毫米，主打东方豪华设计体系，全球首搭全域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并将首发12项行业技术配置。启境 GX7 作为启境品牌旗下第二款量产车型，启境 GX7 定位中大型纯电五座 SUV， 轴距达3070毫米，主打户外露营、日常休息等场景化出行体验，预计搭载多项华为乾坤技术。外观延续家族简约运动风格，采用短前后悬长轴距布局，车长预计超过 5.1 米，轴长比达 60%， 最大化车内乘坐空间。配置上搭载20秒一键自动乘床功能，依托坐垫抬升机构与一体式腿托协同运作，无需额外配件即可延展为纯平大床，适配多元休憩场景。小米汽车首款增程式 SUV Sky Nomad 鹏程不再使用小米主品牌标志，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据悉，这车型内部代号为昆仑 N3。外观方面，新车延续家族化设计思路，前脸配备小米标志性的米字型 LED 灯组，前格栅与两侧灯组融合为一体式贯穿面板，面板上印有 Sky Nomad 的英文标志，前包围造型与现有速七、U7 系列保持统一的家族特征，车顶搭载激光雷达硬件，为高阶智能驾驶提供感知支持。方程豹 S， 比亚迪旗下专业个性化品牌方程豹将于下半年推出方程 S 系列车型，打破品牌此前主打硬派越野的品牌标签，正式切入城市性能轿跑市场。理想 i9， 理想 i9 是理想汽车旗下第三款纯电 SUV， 也是品牌继 Mega 之后第二款 Home 版本的车型。按照产品规划，新车将于今年9月正式发布，进一步完善理想纯电产品布局，覆盖高端中大型 SUV 细分市场。车身尺寸与动力参数，理想 i9 长宽高分别为5225毫米、1970毫米、1752毫米，轴距达3168毫米，前150千瓦加后250千瓦，总功率400千瓦。吉利银河战舰700，吉利银河战舰700是银河品牌首款中大型 AI 全地形硬派插混 SUV， 基于 SEAR 浩瀚原生越野架构打造，主打城市通勤与全域越野双重使用场景。意境 X9， 东风意境 X9 是东风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首款全尺寸6座旗舰 SUV，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双重场景，是双方深化智能汽车技术合作后的旗舰级产品，安全性将成为新车的核心差异化卖点。这车型基于天穹智盾安全架构开发，架构体系与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实现深度协同，形成主动安全到被动安全的完整防护闭环。整车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占比超92%，其中 B 柱采用2400兆帕超高强度钢，电池组配备3层防弹级电池装甲，全方位提升车身结构安全与电池防护等级。

0: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1: 哦，知道啦。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0: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1: 哦。
2: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继燃油车价格大跳水登上热搜后不久，二手燃油车价格大跌也冲上热搜。今年以来，国内新车销量出现明显下滑，相比之下，二手车市场呈现了较强的韧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上研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乘用车累计零售710万辆，同比下降19%，二手乘用车累计交易627.71万辆，同比下降0.66%。面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波动，有车主哭诉，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能10万元卖出的爱车，直接跌没了一部华为 Mate XT 非凡大师顶配版。而二手车商更是抱怨，二手燃油车价格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动荡，部分车型甚至低于收车价格也卖不出去，下调价格的速度都赶不上厂家新车降价的速度，因此宁可骨折式清仓也不敢独压车。长期以来，我国新车销量远超二手车交易量，但随着车市的发展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二手车市场逐渐规范，新旧车交易量逐渐缩小差距，如今这比例已接近1:1，预示着市场发展似乎进入真正拐点。不过自二季度以来，二手车市场的压力也日渐显现。五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60.16万辆，环比下降4.17%，同比下降0.15%，交易金额为1050.15亿元，二手车转接率为31.46%，环比上月下降了0.87%，同比去年同期增长1.72%。二手车转机总量为50.38万辆，环比下降6.74%，较去年同期增长5.64%。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经真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显示，新车市场频繁的价格波动也让各级别车型的保值率整体呈现下滑态势。虽然近期部分新能源品牌新车价格有所回调，但二手车市场基本盘仍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燃油车新车终端的持续降价直接拉低了二手车的整体行情，中高端市场包括中大型乘用车 SUV 受新车降价冲击最为明显，保值率降幅较大，相比之下，小型车和小型 SUV 成为五月保值率逆势上涨的细分市场。这主要是由于这类车型本身指导价低，且在油价偏高的背景下，低能耗含纯电代步车更受务实消费者的青睐。使用场景和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刚需代步车型的保值率得到有力支撑。二手车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当残值体系全面崩塌，整个市场的交易逻辑将随之瓦解，消费者不敢买，二手车商库存积压不敢收， 4S 店依旧换新推不动，因此当前稳定新车价格、捍卫保值率是当务之急。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近日，《人民日报》解码制高点，走进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作为全球首创的智能岛工厂，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蓬勃力量。伴随电智化深入发展，汽车产品迭代提速，用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流水线生产模式已难以兼顾规模化量产与定制化需求。上汽通用五菱坚守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的初心，通过重构汽车制造底层逻辑，以创新变革突破行业难题，为世界提出中国制造方案。面向电智化时代的用户需求，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在保留规模化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六大颠覆性创新，工艺可解耦，产线可重构，产能自适应，数据可增值，系统可进化，模式可拓展，破解了规模化与个性化不可兼得的行业难题。上汽通用五菱先后投入超百亿元资金，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把传统一环扣一环的刚性流水线彻底解耦重构，改成由独立智能装配岛组成的并联柔性生产体系。传统流水线是车随线走的固定排队模式，一环拥堵，全线就停滞，而智能岛实现了车找工位、料找车的动态调度。动态工位可自主规划路径，绕过拥堵环节前往空闲装配岛。目前智能岛制造体系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占比高达75%，可同步实现24款车型混合高效生产，智能化水平与生产柔性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凭借这根本性变革，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工厂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并获得多位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每个用户带来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用车体验，更好机器人加 AI 全流程把关，零件装配精度达0.1毫米级，错装率低至零，底盘一致性98%，确保所有车辆高品质交付，更省，制造成本降低5%至8%，省下的钱直接转化为更快的配置，让用户以极致质价比享受技术红利。更快，并联柔性工厂让个性化定制需求无需漫长等待，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更安心，每台车拥有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100%可追溯，故障提前预警，服务精准高效。依托智能岛制造体系顶尖的高精度制造能力，整车出厂标准高度统一，做到万车如一。依托全流程品控与追溯体系，车辆长期行驶依旧性能稳定，品质在线，实现万里如一，让每一台驶出的车辆都能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华境 S 是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三智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战略合作的集大成之作，是智能岛制造体系下线的首款旗舰车型，也是以民为本、科技向上理念的最佳实践。作为高品质科技旗舰大六座，华境 S 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宝钢等顶级供应链深度共创，为用户打造了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高品质体验，让用户享受到安全的家、智能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华境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以顶级智能体验回应主流家庭用户的出行需求。

凭借过硬的产品力和极致的质价比，华劲 S 与用户双向奔赴，恪守高标准制造质检，进行万车如一的品质交付。上市三周交付3603台，印证了智能岛制造体系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的价值承诺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感知与信赖。智能岛制造体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单个工厂的技术升级，它是新智生产力在汽车工业的生动落地，也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实际践行成果，特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